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福德角队下半场扳回一城，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能否阻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哪里是本轮高温影响的核心区？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
1: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百里长河多险阵，万千黄鱼闯难关，青海湖黄鱼进入洄游高峰，高原精灵如何逆流而上？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三号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目前沙特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1-1。上半场梅西破门，下半场佛得角队扳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2: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3: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1: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4: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3: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1: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3: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4: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

0: 慢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也门胡塞武装三号说，他们当天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2: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机场以及其他重要目标。截至发稿，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1: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三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2: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叔叔叔叔，来两瓶油条。
5: 老大，把我蝴蝶
6: 回
5: 家，
6: 叫我
5: 打
6: 吧。
7: 钻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
9: 那这个比赛就好打了，
8: 这机会就来了。梅西，哎，正说着呢，梅西观察了20多分钟，补水回来，继续领先射手榜。
2: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阿根廷与佛得角队呢是战成了1-1平。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阿根廷率先取得进球，比分来到了2-1。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
10: 好的，主持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上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比分变成了0-1，那1-1，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加时赛呢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咱们先回到上一时段的那个瞬间，当时正好是赶上了佛得角的进球，前场右侧门德斯接球之后呢，右脚的低平球找前点多尔特转身右脚扫射打了那桑德罗一个小门，大马丁呢也扑救不及。佛得角扳平比分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老塔罗就立即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第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佛得角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梅西呢听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反应真的非常快，他抬手起跳就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在此之前，其实沃奇尼亚还扑出了梅西一个单刀，其实这个球在扑出来之后，感觉双方的那个气运已经在流转了。第83分钟的斯卡洛尼继续是走马换将，这时候呢帕雷德斯登场换下了德保罗，而且意外好像还在缠着阿根廷队。这一时段呢恩佐抽筋了，同时呢梅迪纳似乎是拉伤了，梅迪纳这个左路其实本身就是阿根廷队的弱侧，那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对位调整。恩佐必须得继续在场上再扛着，目前为止恩佐还在场上扛着。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其实禁区内佛得角有一个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有手球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就是他先碰到了防守队员的头，然后反弹到了他的手上。尽管麦卡利斯特一直在沟通说这是不是一个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给点球。那么伤停补时8分钟，阿根廷就开始尝试远射向帕雷德斯，他也有一点射门，但是确实有些正，沃奇尼亚再次没收。那么第94分钟的时候呢，是在大禁区的右侧，阿根廷就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大禁区右侧弧顶，这个是梅西所谓的甜点，他也非常聪明来了一个低平球，但是沃奇尼亚再度用胸口把这个球啊打了出去。比赛进入到加时，其实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呢，他们是一个左侧的角球，前天摆渡，利桑德罗马丁内斯夺球之后呢，左脚抽射，2-1。这次啊，佛得角的神的手也没有能够把球队救出这个险境。 现在呢，比赛已经打了100分钟，那么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佛得角队。主持人，
2: 嗯，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结果哈。那稍后呢，上午9:30，本届世界杯16/1决赛的最后一场，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10: 嗯。哥伦比亚队其实这个世界杯踢的还是很稳定的，替补头名出线，他们2-1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1-0赢了刚果，金0-0逼平了葡萄牙。那么加纳队呢是 L 组的小组第三，他们的晋级过程就非常惊险了，1-0战胜了巴拿马，0-0逼平了英格兰，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坚韧，前两场球都是零封，但是他们确实进攻端的火力是有限的，你看三场比赛只进了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哥伦比亚队估计会掌控球权，通过像路易斯·迪亚斯啊，包括像汉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我们常说的 J 罗二，他中场的调度来撕开对方的防线。那么加纳队应该会是一个稳守反击，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摆出一个5后卫的铁桶阵，所以这场比赛估计就是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吧。两个队呢，其实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过交手记录，这是一场遭遇战。但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有一个绰号的非洲克星，他们世界杯4次面对非洲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加纳呢，他有一个南美魔咒，就是世界杯上3次对阵南美球队无一胜利。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场比赛到来，看看他们所谓的魔咒也好，光环也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通通破掉。主持人，
2: 嗯，好的，张文。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1/8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5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5: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啊。今年的10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是给海南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到了今天早晨呢，它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会将在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8级阵风、9-10级的风，同时呢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是

0: 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嗯，好的，胡晓丹。
2: 嗯，那在刚刚几分钟前，本届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啊，佛得角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加时在上半场，佛得角队再一次扳平了比分。有意思的是，佛得角队队员进球以后，我们要搜半天才能搜到他的名字啊，可以打引号的称他们为没有名字的人。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除了门将之外，他们应该也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球迷们今天早上有福了啊！上半场加时赛打完之后还有个下半场，如果这种军事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早上纵横当中听到又一场点球大战啊！
1: 嗯，目前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
2: 时
1: 间已经比了105分钟了。这个上半场补时3分钟哈，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结果。
2: 刚刚我们的记者张文说了，当地的天气是湿热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国目前也正在经历着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
1: 嗯，进入到7月的这3天啊，相信大家也有所感受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是无缝连接了6月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2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2: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
4: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巴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1: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眼下刚刚进入主汛期，如何应对这种雨热巨盛的天气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倩倩的分析。
4: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

0: 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温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在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3: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2: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3: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它二者的叠加的反应它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2: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3: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已经开始，目前呢比分仍然是2-2。上半场加时赛当中，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率先是为阿根廷队取得了进球，随后福德角队的卡布拉尔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进展。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及其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

0: 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2: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0: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今又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3: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4: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3: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5: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啊，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3: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4: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2: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0: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3: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

0: 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2: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杠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0: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3: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不服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角球的配合，后卫罗梅罗头球造成了福德角队迪尼伊的乌龙球，阿根廷队目前是取得3-2的领先。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7: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 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8: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7: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8: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7: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9: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0: 花椒葱姜蒜。
7: 与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8: 卖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懒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7: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11: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7: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12: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7: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2: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 在这里，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5: 每年五月到八月，为了繁衍后代，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沿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

0: 闯急流、越堤坝、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宜产卵的浅滩。一路上，河道激流之中，无数黄鱼竞相跃出水面，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生态奇观。
1: 青海湖黄鱼洄游的原因在于水体的渗透压不同。青海湖是咸水湖，成年黄鱼能够调节体内盐分，但鱼卵却不能。在咸水中，鱼卵会因渗透压失衡而脱水坏死，无法孵化。而只有在淡水河道里，渗透压适宜，水流平缓，鱼卵才能顺利孵化。未来当新生的鱼苗渐渐长大，他们将重返青海湖，完成生命的往复。
0: 连日来，总台记者奔赴三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实地见证黄鱼一路闯关、艰难产卵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鸥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河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河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3: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2: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3: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2: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 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它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三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1/16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福德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然而福德角队呢也迅速给予了回应，再次扳平，直到阿根廷队又一次通过角球配合得分，才终于取得了胜利。
1: 纵横点评，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已经迫使卫冕冠军发挥到了极致，佛得角队让世界认识的这个来自非洲的国家，尽管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了，但他们已经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印记，佛得角队可以昂首离开。

家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七十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六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一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宇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0: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

0: 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1: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2: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3: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5: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 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8: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8: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

0: 程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7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 众多香港

0: 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1: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0: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1: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十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0: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1: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0: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普京说，俄军不断加快在整个战线上的攻势，正在按总参谋部的部署展开行动，继续在卢甘斯克地区、扎波罗热州、赫尔松州消灭乌军。乌军试图守住阵地，但在俄军猛攻下损失惨重，被迫撤退。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当地时间3号，委内瑞拉通讯部通报称，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645人，受伤人数上升至12666人，另有6462人获救。地震还导致1074座建筑不同程度受损，15050人流离失所。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哥伦比亚队和加纳队上半场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比分是0-0。在此前结束的两场比赛中，埃及队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晋级16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2026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各地如何防汛情、战高温、守安全？
1: 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三场对决，埃及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晋级16强，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淘汰黑马佛得角，哥伦比亚和加纳正在争夺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清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3: 昨天下午6:20前后，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
2: 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海面，预计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3: 为了应对台风的影响，广西已经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广西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美沙克都做了哪些防御的准备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的防城港市。那昨天夜间，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穿过了海南岛，移入了北部湾。那今天凌晨的5点呢，美沙克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受其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已对防城港市是有一个风雨的影响。目前呢，当地也正在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那其实在昨天中午1点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防城港近海海域呢也是出现了4到5级左右的阵风，而且伴有这个明显的降雨天气。防城港市气象局呢，于7月3号17:40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来提醒各地的成员单位全面落实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汛防台安全。那此外呢，渔政、海警、海事等部门呢，也是从2号开始就联合巡查、上岸劝导，多措并举地筑了海上防风的一个避险屏障，全力来保障这个养殖户以及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那3号呢，我在这个防城港近海大蚝养殖区呢采访的时候呢，也会看见很多蚝农呢都在忙着在台风来临之前再次去检查和加固这个蚝排，来提升蚝排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到最低。那在曲沙的渔港看到呢，为了全力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防城港市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呢会逐船去开展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呢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呢现场指导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的缆绳，全方位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防城港海警局呢也是组织了这个执法人员深入辖区的一些码头呀、景区等地，来去告知这个渔民和游客台风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劝导景区游客和渔民上岸防台。那同时呢会帮助这个曲沙和万围码头在港的船舶和海上渔屋做好一个防风护缆和安全检查工作，最大限度的降低台风可能带来的损失，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防城港海事部门呢也会强化港口以及航道通航管控，及时发布航行预警，提醒商船渔船及时回港避风。执法人员在台风前呢会对辖区的水域开展巡航，对在港的船舶开展防台检查和提醒，防范海上安全事故的发生。那受天气的影响呢，东京多个景区呢也临时关闭，国铁南京仅营运了京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列车也取消了。那台风美沙克预计是在4号晚上，也就是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那我也会将持续关注台风再次登陆的消息。主持人，
3: 好的，张慧。受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的影响，广东这几天迎来连续降雨，详细情况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台风美沙克给广东带来的天气影响。
5: 好的，主持人。
4: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前天夜间到昨天傍晚，珠三角中南部粤西沿海市县出现了7到10级，局地11到13级阵风，其中江门台山市川岛镇出现13级阵风，茂名电白区阳江海面、广州南沙区出现了11到12级的阵风。也就是说，广东中西部沿海出现的阵风其实是比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风力9级是还要大的。而且呢，台风登陆后，广东最南端的地市湛江多个区域今天凌晨先后发布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提示湛江徐闻县、湛江市区和吴川市陆地及附近海面阵风将达10级以上，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再来看降雨方面的影响，由于台风美沙克结构不匀称，云带全部在南侧，目前为止广东的雨势还不算猛烈。截至今天早上8点，过去12小时，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惠州等地出现大到暴雨，其中湛江最西县出现了全省最大雨量84.9毫米，为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9点前，茂名高州市刚刚发布了广东唯一一个暴雨橙色预警，提示高州已经出现并将持续强降雨，需要做好相关防御。早前我们从广东省气象台了解到，台风美沙克虽然强度比较弱，但是北上过程中呢，会不断把西南季风的雨带卷入到陆地上来，预计本轮降雨时间呢，会持续到7号，而不是早前预报的5号，延长了2天。那今天呢，广东将进入台风影响的主要降雨时段，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汕尾、清远、云浮有大雨局部暴雨。主持人。
3: 好的，陈慧婷。
2: 与此同时，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的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的最高气温达到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5: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3: 这两天，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持续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受此影响，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水域水分蒸发量大幅攀升，湿地公园立即启动了生态补水工作。来听新疆台记者杜浩、昌吉台记者朱丽君的报道。
6: 在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补水渠闸口，取水顺着防渗渠源源不断汇入湿地缓冲区核心保育区，湿地管护员分段清理引水渠道枯枝杂草，疏通淤堵点位，保障输水通畅，减少输水损耗，并根据不同片区植被鸟类分布情况实行分区分时精准补水，优先保障珍稀水鸟栖息区芦苇原生湿地鱼苗繁育浅滩用水需求，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浪费。玛纳斯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坤告诉记者，
7: 近期持续的40度高温使得湿地公园的水域的蒸发量明显的增加，我们加大了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补进来了近900万方水。
6: 马纳斯国家湿地公园位于世界候鸟迁徙三号线上，是候鸟的重要栖息地和繁殖地。持续高温天气使湿地水位有所下降，植物群落生产力下降，生态功能降低，影响了鱼虾类生长。当地通过生态补水，湿地水域面积稳步恢复，水体循环能力持续增强。张建坤，
7: 今年在湿地公园的白鹭、苍鹭、灰雁、鱼鸥、鸬鹚较往年都有明显的增多，现在达到了近30000只。现在的生态补水呢，能够有效地改善湿地的植物和这些微生物等的这个生存条件，为候鸟繁殖、育雏、成长的关键时期提供充足的食物来源。我们下一步会继续关注这个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科学有效地进行补水，确保候鸟在湿地公园生存生活的安全、健康、有序。

0: 们再来关注河南的天气情况。河南昨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本周末河南多地将持续高温天气。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刘长元，那面对高温天气，河南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好的，那河南省总工会日前启动了2026年度工会送清凉活动。今年河南各级工会将加大送清凉覆盖广度和慰问的力度，根据岗位特点和职工实际需求，精准采购和发放防暑降温物资，为一线职工提供切实有效的防暑降温保障。同时发挥工会驿站、职工服务中心、工人文化宫、司机之家等线下服务阵地的设施功能，开展形式多样的服务项目，便于职工避暑纳凉。另外呢，持续高温晴热的天气导致部分农田出现土壤湿伤、农作物受旱情况，高温闷热的天气诱发了各类病虫害滋生，给秋粮的田间管理带来不小的压力。对此，河南各地积极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土壤伤情、作物苗情和病虫害的发生情况。专家提醒要采用间歇式浇水灌溉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和根系的损伤。同时呢，根据田间病虫害的发生种类和发生程度，科学配比药剂，利用无人机飞防全覆盖作业，做到抗旱防病虫，同步推进，科学保障秋作物稳健生长。主持人。
0: 好的，刘长元。
2: 目光转向福建，福建福州市晴热天气将持续到8号，最高气温直冲38摄氏度。全市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环卫物泡车日间洒水降温，爱心茶摊免费提供饮水药品。我们下面来连线福州台记者陈宇，了解具体情况。你好，陈宇，来介绍一下福州应对高温的具体做法。
3: 好的，那记者了解到呢，福州依规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或无法将作业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6月到9月按每月260元，或按实际高温天数每天12元计发，并根据气温推行户外工种错峰作业，避开午间极端高温时段，35度至37度高温天气下，缩短户外连续作业时长，杜绝加班加点。37度以上严控露天作业时长，40度以上极端高温天气下停止室外作业。这个夏天。

0: 州全市各级工会系统投入超1200万元专项经费，为建筑、交通、环卫、物流、电力、公安、消防、道路养护等行业高温作业人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去清凉。全市已征集了近1500个爱心茶摊点位，这些点位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今年首次在市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每个清凉圈由3到5个标准化茶摊形成服务网络，开展爱心茶摊清凉直达专项行动，联动爱心企业募集防暑降温物资，精准配送到各个茶摊点位，让清凉补给高效直达。7月至8月期间呢，工会将联合医疗机构在部分茶摊开展系列健康义诊，让茶摊不仅提供解渴饮品，还为户外劳动者提供更便捷的健康科普和义诊服务。此外呢，整合了高温权益、防护知识和急救指南的高温服务一码通也在各茶摊推广，扫码即可获取全方位信息。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陈宇，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河北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详细情况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来介绍一下河北本轮高温天气给当地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2: 嗯，好的，主持人。那么现在呢是9:52，那此时此刻我手机上显示啊，我所在的石家庄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32度。那么这两天呢，河北中南部地区受暖气团的控制，叠加晴空辐射的效应，地面升温比较显著。那么体感上的热哈、啊，其实从早上不到7点就开始了，就是出门走几步就一身汗，可以说是热力拉满。那么像石家庄藁城区昨天最高温度达到了40.5度，冲进了全国前10。那么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及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保定南部、石家庄、邢台中部以及邯郸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度以上，也是提醒大家做好防暑准备。那么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啊，高温天气将显著加快土壤的水分蒸发和作物蒸腾耗水，导致农田土壤伤情下降，促使旱情发生发展。所以说河北省气候中心的专家建议啊，要密切关注土壤伤情的变化，加强田间管理，对已经出现旱情的地区呢，应该及时灌溉，优先采用滴灌、喷灌以及微灌等节水灌溉形式。那么同时呢，还要结合灌溉，可以适量的补肥或者是喷施植物生长调节剂，来增强作物的抗高温抗旱能力。嗯，主持人。
1: 嗯，那河北的这一波高温热浪还将持续多久呢？
2: 一路高歌猛进的炎热天气啊，马上就会遇到拦路虎了。那么一轮降水过程呢，将大范围上线。河北省气象台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河北全域因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部分地区呢有中雨，其中呢像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大雨，局地呢还可能有暴雨啊。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以及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可能会有冰雹。那么受到降水的影响，明天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个高温天气有一个缓解啊。到了明天夜间和6号，除了这个石家庄是多云天气外，河北其他地区都是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的天气，而且东部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雨，个别地点有大雨。嗯，主持人。
1: 嗯，好的，曲冠华。
3: 炎炎烈日下，部分人群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

0: 风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的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0: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对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它二者的叠加的反应它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8: 上升技术
9: 准备，
6: 给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炮火与硝烟，书写抗争与不屈的史诗。有一群人没有出现在历史的前台，却可以像剑卒、像暗刃，率先破空而出，隐忍深藏不露。西安城里是谁在深埋暗线？历史的转弯处有着怎样的隐秘曲折？
18: 一部讲述隐蔽战线上无名英雄传奇故事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9: 北京时间10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预案发布海浪蓝色警报，并将风暴潮警报升级为黄色。海浪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早晨，南海西北部、中西部、北部湾将出现2.5到3.8米的大浪区，广东西部、广西、海南北部、东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近岸海域海浪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上午解除此次海浪警报。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风暴潮方面，预计今天上午到明天早晨，广西沿海将出现70到120厘米的风暴增水。广西钦州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黄色，广西北海市和防城港市的风暴潮预警级别为蓝色，预计明天上午解除风暴潮警报。请沿海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御风暴潮的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各类船只回港避风，做好养殖水产设施和养殖鱼排的维护、加固等防御措施，加强沿海海堤、水闸等设施的巡查，对薄弱地区和危险地区的海堤及时加固除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今天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当地时间3号持续肆虐，截至当天，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法国消防部门3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此刻哥伦比亚对阵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哥伦比亚1-0领先加纳。此前结束的2场比赛，埃及和阿根廷分别淘汰澳大利亚和佛得角，埃及和阿根廷将在1/8决赛中直接相遇。此刻提示，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了解到，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加墨世界杯十六分之一决赛最后三场对决，埃及点球大战战胜澳大利亚晋级十六强，卫冕冠军阿根廷艰难淘汰黑马佛得角，哥伦比亚和加纳正在争夺最后一张十六强入场券。中国之声记者与您同步直击赛场。
1: 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让固体废物循环起来，还需健全哪些环节？
0: 禁止违规 PK、自己打赏等六类问题，中央网信办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世界杯进行时。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谁能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呢？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晶阳，了解一下现场的情况。贾晶阳，那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首次交锋哈。那目前双方在场上的争夺表现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那么正如你所说呢，这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交锋。那么比赛开始第14分钟左右，哥伦比亚的琼阿里亚斯接过队友从底线的传中，面对对手的防守漏洞呢，已是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哥伦比亚在15分钟之前就1-0领先了加纳。那么哥伦比亚在小组赛的表现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亮眼，3战呢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以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力压种子队葡萄牙。这支呢南美劲旅用强劲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他们小组第一的含金量非常高，也为他们淘汰赛呢积累了充足的信心。那么加纳呢在小组赛的末轮是1-2不敌克罗地亚，虽然遭遇了失利呢，但是凭借着积分优势还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哥伦比亚呢是战平了葡萄牙在小组赛里，而加纳呢是战平不敌克罗地亚。那么在刚才在前两天结束的这个淘汰赛里呢，葡萄牙是战胜了克罗地亚。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说呢，双方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是长途飞行所带来的舟车劳顿。双方的大本营呢距离比赛的场地都有2000多公里，没有哪一方能够在地利上占得优势，所以比赛呢将会在对等的疲劳程度下展开，体能管理对于双方来说是一个问题。同样的比赛呢也会面临非常严酷的天气问题。比赛的当天呢，当地的这个球场是没有顶棚和空调设施的，室外的最高气温呢可以达到33到34摄氏度。那么在这样一种极高的温度和湿度的加成下呢，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飙升。那么这种闷热潮湿的环境会极大的加速体能的消耗，在比赛的后半段，双方的跑动能力和战术的执行力都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那么我预测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体能上的这个困境，比方说抽筋啊这些问题。那么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替补阵容的深度会决定这场比赛的走向。从目前来看呢，双方比赛进行到37分钟左右，马上38分钟，比赛还是1-0，哥伦比亚领先。
3: 那今天已经结束的埃及对阵澳大利亚、阿根廷对阵佛得角两场比赛也都十分精彩哈。那贾晶阳也来给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4: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说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吧。我想呢，在赛前如果说佛得角能跟阿根廷踢成这样，很多球迷是绝对是不可置信的。在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呢是3战全胜，小组头名晋级到了淘汰赛里，而佛得角呢是小组赛3连平，以小组第二晋级到淘汰赛。在比赛的上半场，阿根廷是先取得了进球，在半场战罢呢，阿根廷是1-0领先。到了下半场呢，佛得角的球员是扫射扳平了比分。在常规时间结束以后呢，双方是1-1平，所以进入到加时赛阶段。在第92分钟，阿根廷是率先在加时赛攻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为2-1，再度的领先佛得角。那么到了103分钟，佛得角也轰出一脚世界波，又把比分顽强的扳平了，双方战成2-2。那么但是在最后时刻，在双方体能都到了一个瓶颈和极限的时候，在第111分钟左右，阿根廷是再次进球取得领先，最终呢这个比分是保持到了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是3-2战胜佛得角。对于卫冕冠军阿根廷来说，我想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跟佛得角打得如此的艰难，所以我想这样的艰难的比赛对于阿根廷的体能是有一定的冲击的，这也会影响接下来他们淘汰赛的发挥。而对于佛得角来说呢，能跟世界卫冕冠军打成这样，我觉得他们已经是虽败犹荣了，毕竟他们本身就是这场比赛最大的黑马。那么本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西尼亚发挥也是非常的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2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另一场比赛里呢，埃及是通过了点球大战战胜了澳大利亚，成功晋级到了16强里。那么比赛的第13分钟，埃及的球员阿舒瓦进球，埃及呢是1-0领先。到了第55分钟，澳大利亚通过定位球造成埃及的哈尼 球这个球员造成了一个乌龙球，两队呢是1-1战平。那么在加时赛里呢，双方是均未取得进球，比赛最后进入到了点球大战时间。澳大利亚的两名球员依次失点，分别是苏塔尔和赫林顿，而埃及的点球呢是4-2，最终击败了澳大利亚，成功晋级，这也是埃及队史的世界杯淘汰赛首胜。那么以上就是这两场比赛的情况。
3: 嗯，好的，贾兴阳。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已有15队晋级16强，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那最后一席属于哥伦比亚还是加纳呢？我们也拭目以待。
5: 继续来关注新闻。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进入“十五五”时期后在循环经济领域出台的首个国家级专项规划。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5: 这份沉甸甸的规划回应了怎样的时代命题？其中有哪些重点任务和创新亮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我国从国家层面推动循环经济是从2005年开始的，经过20多年的持续推进，目前循环经济已经从最初的示范试点带动、理念普及阶段，进入到了常态化发展的新阶段。但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指出，当前循环经济发展仍然存在一些短板，规划正是对此对症下药。
7: 从法律法规方面看，现行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2009年颁布的，当时以鼓励引导为主，法律强制性不足，符合当时循环经济刚刚起步发展阶段的特征。那么从政策层面来看，以往的政策呢，大多数是以投资支持、税收优惠等鼓励性、扩张性的政策为主，约束性的手段呢偏少。那么从管理环节来看，它更加注重资源循环利用的末端回收处置，对生产制造环节他如何开展资源循环利用行为关注的比较少。
6: 针对这些短板，规划开出了药方。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前不久发布的生态环境法典也已经将循环经济纳入其中，未来循环经济法律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加强。规划还提出，要在汽车、家电、日化等行业提高再生材料使用比例，并纳入绿色产品评价体系。张德元认为，这标志着循环经济管理正在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倾斜。
7: 规划还提出，要全面摸排资源循环利用项目产能布局情况，分品类绘制资源循环利用产能地图，引导企业合理规划项目建设，不能再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那一套。
6: 在目标设定上，规划提出，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认为，这个目标令人振奋，将标志着我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
8: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3: 随着我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规模变得十分庞大，随之也产生了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
5: 如何让这些新三样废弃物得到规范安全的回收利用？规划还对哪些固体废弃物做出了新的安排部署？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这些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每年仅退役的风机叶片和光伏板就达到上百万吨，未来每年产生的量有可能达到千万吨级别。这其中动力电池的回收利用价值比较高，市场主体回收积极性较好，但风机叶片和光伏含氟玻璃的资源化利用价值都比较低，仅仅靠市场力量很难实现安全环保的处置。针对这一难题，规划专门设置了完善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体系专栏。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核心的制度安排就是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7: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积极参与回收体系建设，或者承担一定的费用，来委托第三方专业的企业或者机构进行回收处置。
6: 除了新三样，规划还对传统城市矿产的资源潜能释放做出了系统部署。所谓城市矿产，就是指蕴藏在废旧机电设备、电线电缆、汽车家电等产品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钢铁、有色金属、塑料等资源，以及就在我们身边的废弃电子产品、废纸、废塑料、废玻璃、废旧纺织品等等。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长期关注这一领域。他指出，当前城市矿产开发利用面临两个突出问题。
8: 城市矿产广泛产生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其源头的高度分散性和产业端规模化、规范化利用需求之间存在系统性错配。我觉得目前突出的问题啊，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前端回收网络小散乱，特征显著，产生源遍及居民家庭、沿街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回收从业主体集约化程度低，那么容易造成可回收物混装污染、有价组分流失等问题。二是加工利用整体的层级偏低，大量中小作坊仍以简单拆解加工为主，精细化智能化技术普及率普遍不高，多数资源只能降级利用甚至废弃，资源价值释放不充分。
6: 针对这些问题，规划提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一方面，要求推进地级以上城市建设再生资源分拣中心，探索实施特许经营制度，推动回收体系规范化、专业化；另一方面，开展国家城市矿产基地升级行动，引导加工利用企业入园区规范经营，支持报废车回收拆解企业提升精细化拆解能力，推进低值可回收物高值化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同时，规划还鼓励加强人工智能在回收分选领域的深度应用，建设再生材料可信溯源数据平台。姚新认为，这些部署将有力推动城市矿产从小散乱向规模化、高值化转变。在规范发展方面，规划明确要画出循环经济发展的硬杠杠。张德元介绍，
7: 一个就是要守住环境污染的红线，坚决防止资源循环利用过程当中产生二次污染；二是要守住规范经营的底线，坚决打击非法拆解和经营等行为；三是呢，要守住再生材料质量的生命线，坚决防止再生材料以次充好，不断提升再生材料的品质。为此呢，规划从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完善标准和认证体系、加强执法等方面，对循环经济规范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

0: 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的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2: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去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3: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当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迎来怎样的变化？继续来听报道。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3: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1: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3: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1: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0: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1: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气象服务站，
3: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的傍晚6:20前后是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到了今天上午10:00的时候呢，它的中心是位于北部湾的海面上。后续呢，它还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将于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受到它的影响，今天像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到8级的大风，阵风有9到10级。同时呢，广西的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在广西南部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南宁呢，今天就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其实呢，这个美沙克啊，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南海台风，它的水平结构是不对称的，南强北弱，风圈的半径是比较小的，所以呢，具有风小雨强的特征。今后几天，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部分地方都会先后的经历强降雨，局地的降雨呢，可能还会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所以呢，也是要特别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强降雨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3: 嗯，好的，胡晓丹。
5: 放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儿。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赶紧说话呀，我决定了，到部队去。
1: 那你马上准备一下。
0: 没啥收拾的，我这就可以走了。
1: 蔡同志啊，我这三丫头从小就任性不懂事，就拜托了。
2: 上年听 APP 搜索莲花的莲，一部描写三姊妹在战争年代里传奇故事的有声剧，好听在年听。
3: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天登陆海南后进入北部湾海面，

今天晚上可能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未来三天，广西强风雨持续。预计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沿海地区有7至8级、阵风9至10级的大风，桂南有6至7级、阵风8至9级的大风。气象部门提醒，不论美沙克是否登陆广西，都会给大部地区带来强劲风雨，强降雨持续时间长。今夜至后天为核心影响时段，局地将遭遇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建议公众非必要不外出，警惕各类次生灾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据刚果金媒体3号晚报道，该国中部开塞省1号夜间发生一起沉船事故，造成至少20人遇难，超过100人失踪。事发时船上有200多人，报道说初步调查显示，事故主要原因可能是船只超载。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1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此刻，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正在中场休息。上半场，哥伦比亚1-0暂时领先加纳。此前结束的比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此刻提示。不少家长发现孩子近视后十分焦虑，既着急配镜，又担心孩子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陷入两难。专家表示，近视干预有规范的科学方法，早发现早干预就能有效控制度数发展。当孩子出现频繁揉眼、眯眼失误、皱眉歪头、看电视不自觉凑近、反馈看黑板模糊等情况时，大多是视力下降的预警信号。家长可在家使用标准视力表定期监测视力，发现异常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做专业检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将得到回应。
1: 欧美热浪肆虐，美国高温高湿天气给民众生活和大型活动带来考验，欧洲就装不装空调展开激烈。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三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与此同时，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更多情况来连线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洪凯，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以及后续都还有哪些安排呢？
1: 好的，主持人。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的首日就遇害，后来随着冲突的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在3号的当天，据伊朗媒体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主祈祷厅，供民众与各国代表前来吊唁告别。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司法总监埃吉伊以及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萨迪克拉里加尼出席了3号的仪式。那从4号开始，连续两天，伊朗首都的德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就在刚刚，也就是伊朗当地时间的6点，北京时间的10点半，悼念仪式在伊朗首都的德黑兰开始举行。那在悼念仪式之后，6号的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内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那在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此外，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还将在伊朗的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消息，主持人。
0: 那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也来跟我们梳理一下。
1: 好的。当地时间的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那此前根据法国媒体的消息，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并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马克龙还称，法国已在中东部署了扫雷的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有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证海上的交通安全。那在黎巴嫩方向，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已经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地的约1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的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那黎巴嫩方面3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了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色列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主持人。
0: 好的，刘洪凯。
2: 原本外界期待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的直接谈判，然而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真正要谈的并不是马上进入最终协议，而是摆在眼前的3个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也就是黎巴嫩停火安排是否被落实，霍尔木兹海峡如何恢复通行，以及伊朗被冻结资产如何真正可用。
0: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3: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2: 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一方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的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3: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我们再来关注，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2: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在晒，结果呢这个热量就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报道。
4: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废水锅里。
5: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6: It's super duper hot.
5: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4: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 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

0: 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1: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0: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2: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而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3: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4: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3: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5: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3: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6: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7: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 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9: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8: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10: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8: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1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潜鸭自然繁殖的过程。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12: 青头潜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潜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亲鸟互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潜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13: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六只、七只、八只，就会发现这个青头潜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一天到一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12: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潮、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营巢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潜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 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三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迎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13: 青稻浅呀，厂房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稻浅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12: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稻浅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稻浅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13: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三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三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1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之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前郭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郭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我县各地各部门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宇峰报道。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深入查干花镇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他们及全县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在困难党员杨宝玉、色因乌丽吉家中，汤大鹏分别与两位老人亲切交流，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奋斗故事，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安享晚年。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贴心帮扶、精准摸排，掌握困难党员生活现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汤大鹏强调，老党员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广大党员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从老一辈党员身上汲取前行力量，永葆为民赤子之心，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贾尚峰、刘国辉、李贺、段秋颖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乡镇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7月1号，由县教育局主办、县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承办的“百年铸魂传心火，一展华章向未来”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县第5高级中学精彩开幕，全县师生代表欢聚一堂，以艺术表演向党的105岁生日献上深情祝福。汇演紧扣爱党爱国、民族团结与家乡发展主线，以红色情怀为魂，以非遗为韵，以少年朝气为律，民族舞蹈、马头琴独奏、诗朗诵、原创情景剧多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台上高潮迭起，台下观众喝彩连连，热烈掌声久久不息。县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主任王辉：
2: 参演学生借助舞台锤炼艺术表现力，在集体排练中磨练了意志，增强了责任感。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将继续努力为提升全县师生艺术涵养而努力工作。
1: 一台节目，一堂生动思政课，下一步全县教育系统将持续以文化育人、活动育人，深挖红色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维护民族团结、建设美丽前郭的时代新人。县哈达小学教师宝慧熙：
3: 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领着孩子们登上全县的舞台，我倍感自豪，也无比激动。
1: 县教育局体卫艺科负责人刘思雨：
3: 这次汇演，我们特意打破传统的课堂局限，将舞台打造为沉浸式思政教育阵地，融合红色教育与艺术实践，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筑牢爱党、爱国、爱乡的情感根基，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 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全市统战系统干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走进县红色事业传承展览馆，开展“铸魂励志，聚力同心”主题红色研学实践活动。活动当日，全体参与人员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有序开展参观学习。展馆内一件件历史实物遗存、一幅幅历史影像、一段段厚重文字史料，系统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矢志为民的峥嵘岁月，完整展现地方红色事业传承发展脉络。 研学现场庄严肃穆，全体参加人员静心驻足，认真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感悟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松原市统战部综合三科科长朱兵，
4: 通过实地研学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进一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统战成员同心聚力，共谋发展。
1: 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开展庆期一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活动在社区文化活动室举行，吸引了辖区老党员、居民群众及青少年前来观影。通过播放经典红色影片，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党员董怀清，
5: 全国县啊，就是那个公益电影来到咱们乌兰社区，为咱们党员和群众播放了电影，就是重温咱们建党的那个辉煌和那个建党之后咱们党那个辉煌的历程，激励咱们全体党员就是砥砺前行，那个不忘初心，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1: 本台记者刘旭、张健报道。眼下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连片的辣椒地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随着辣椒移栽工作全面结束，该村114户脱贫种植户已转入田间精细化管理阶段，从控膜栽苗到如今的除草浇水防虫，环环紧扣，步步精心，为今年的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腰哈沙兔村的村两委班子统一组织扣好地膜，雇人免费帮农户移栽辣椒苗，上级扶持的优质辣椒苗直接发放到户，这一系列暖心套餐大大减轻了脱贫户的负担，也让移栽工作高效顺利完成。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村民鲁万江，
6: 我这辣椒吧，辣椒地村给扣的膜，这个辣椒苗都是村给的，这辣椒吧，栽这辣椒都是村人雇人栽的，这辣椒苗好，我心里成亮堂了。
1: 辣椒产业稳步推进的背后是基层组织的持续发力与精细服务。乌兰塔拉乡腰哈沙兔村调解主任丁森，
7: 接下来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病虫害防治，及时组织农技指导，帮助农户做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确保辣椒种得好，管得住，收得高。
1: 如今从移栽到管户，腰哈沙兔村的辣椒产业在政策的阳光雨露下节节生长，这片火红希望正孕育着丰收的硕果，也绘就着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幼儿文化底蕴，6月30号，县蒙古族幼儿园举办首届围棋竞赛，从幼儿开始启智育人，更续传统文化。围棋比赛面向全体幼儿，活动组织严谨有序，分工清晰明确，参赛幼儿精神饱满，仪态大方，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儿童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最终评选出1、2、3等奖优秀小棋手，并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幼儿颁发荣誉奖励。县蒙古族幼儿园王爷府分园幼儿刘子一，
8: 我喜欢下围棋，下围棋学围棋的时候会让我更加有耐心，下围棋的时候我会认真思考，也交到了很多和我一起下棋的好朋友，我以后还要好好下棋，争取下得更厉害。
1: 本次围棋竞赛让幼儿近距离感受围棋国粹的独特魅力，有效锻炼了幼儿专注力、思考力与抗挫折能力，进一步丰富了园所特色文化活动，扎实推进传统文化浸润式育人。县蒙古族幼儿园保教副主任包春雨，
9: 本次我园开展的首届围棋竞赛是我们依托传统文化打造园所特色保教活动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围棋学习能够很好磨练孩子们的耐心，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也可以教会孩子们谦和待人，坦然面对输赢。今后我园也将策划更多传统文化主题活动，以多样的特色活动赋能幼儿全方位成长。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等欧盟国家主要的他们爱国的人，蒙古人族的特色呢，通过反复的他们打干，找出来了。
11: 我出生的跟阿美不特别的，我只想我记得，他们阿吉兰德的阿拉伯人欧的时候，我只晓得乌里达是中南部的。
10: 我当时的蒙古的尤克斯阿拉族。
12: 锡林河的阿拉族的都说了呢，蒙古阿拉族。
13: 复兴的蒙古阿拉族。
14: 普通的阿拉族。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于今天6点起逐步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省气象局今天9点20分继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今天8点，其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海面，北纬20.2度，东经108.4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7级风圈半径90至1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今天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手机应用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联合国难民署3号说，去年9月至今年5月，乍得湖盆地记录在案的安全事件有近1800起，造成5700多人死亡。公报说，在包含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尼日利亚大片地区的乍得湖盆地，有超过3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820万人需人道主义援助。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最后一场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刚刚结束，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至此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此刻提示：当前正值江南、江淮等地的梅雨季，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专家建议，衣物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且不具备烘干条件时，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放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环境下也可能产生异味，滋生霉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1: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哥伦比亚获得最后一张16强入场券。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政策调整以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些政策调整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出于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百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

0: 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了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1: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1.5升级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0: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1: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0: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呢，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的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的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呢，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造型。拍完照片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4: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5: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6: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5: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7: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 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

0: 方式的变化。
1: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0: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2: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0: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山东烟台的消费者孔林，
3: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0: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2: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0: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2: 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0: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4: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0: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4: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5: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摘星星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世界杯进行时。
14: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最后一场对决，哥伦比亚和加纳的比赛已经结束，哥伦比亚最终获得16强最后一张入场券。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贾京阳。贾京阳，那哥伦比亚与加纳的这场交锋怎么样？来给我们带来你的观察。
15: 嗯，好的。那么在比赛开始的第14分钟左右，哥伦比亚的琼瓦里亚斯接过他的队友从底线的传中，他的面前呢，当时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防守漏洞。那么琼瓦里亚斯呢是一脚推射将球打进，哥伦比亚呢是1-0领先了加纳。那么这个比分呢也持续到了最后的补时是5到6分钟，哥伦比亚也由此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纵观整个小组赛呢，哥伦比亚的表现非常好，他们的3战取得2胜1平的不败战绩，逼着7分以第一名的成绩压迫了种子队葡萄牙，小组出线。那么这场比赛呢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那么加纳队呢，从世界排名来看，包括从身价来看，其实呢都不如哥伦比亚。那么从这个双方的历史最好成绩来看呢，哥伦比亚的历史最好成绩也要更胜一筹。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当天的比赛的当地的这个天气是非常炎热的，同时呢天气的这个湿度又很高，所以我们能够看到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的时候呢，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体能下滑，双方都有球员去进行一个这个维护啊，然后去抽筋啊，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所以呢这场比赛打到这个最后一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主持人。
14: 嗯，那现在16强已经全部产生哈，未来1/8决赛将有哪些看点呢？
15: 好的，那么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哥伦比亚和加纳的一场比赛，随着法国裁判蒂尔潘的一声哨响，哥伦比亚呢拿到了最后一张门票，那么16强呢也由此尘埃落定。在这16支队伍当中呢，法国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他们在小组赛和淘汰赛都可以说是所向无敌，引以为傲的速度呢可以让他们刺穿任何防线。那么同样的，伊比利亚半岛会迎来德比战，葡萄牙和西班牙时隔多年再度对阵，那么这场对决呢一定会非常精彩，同时呢充满悬念。而另一边呢，5星巴西继续向前，他们的对手呢是挪威人，这场比赛也会非常精彩。而卫冕冠军阿根廷呢是众志成城，他们希望于打破卫冕冠军的魔咒。在另一边呢，3支东道主球队齐头并进，坐拥这个主场的地利和人和，山呼海啸的欢呼是东道主球队最好的强心针。而英格兰军团呢是严阵以待，从欧足联远渡重洋而来，是为了满载荣耀而归。另一面呢，我们也要注意到埃及和比利时他们的老将像卢卡库啊，这个德布劳内啊，他们跳起了最后一舞，这些老将们到底是烈士暮年更进一步，还是英雄迟暮无奈离场，这些我们也值得关注。但最后呢，瑞士、巴拉圭、哥伦比亚他们都在向着自己世界杯的最好成绩冲刺。那么我想说呢，16支队伍踏入了最后的赛场，但是呢只有8支能够继续前进。世界杯呢会继续前进，但是没有人想要沦为注脚，赛场的歌声呢也不会停歇，但是中场哨响的时候，总有人兴高采烈，也总有人掩面离场。最后这场比赛我们会为您一起关注。好的。

好的，贾晶阳。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云锦、韩雪、罗敏，主播子君、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来来，坐这儿。
2: 啊，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1: 咱们这些上班族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3: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也得健康。
4: 来，我举头。健康食材有什么？
5: 淮山药、
4: 当归、
3: 枸杞、
1: 黄芪。
5: 哎，停停停，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1: 你不也在看？
3: 那咱们来一个。
6: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1: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5: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4: 再来杯敬酒。
7: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北京时间12: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今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

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当地时间3号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阿根廷通过加时赛3-2淘汰佛得角，哥伦比亚1-0淘汰加纳。本场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分别是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阿根廷、埃及、瑞士、哥伦比亚。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夜间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沿海地区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桂南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乙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看今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
0: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热浪危机如何破解？
1: 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珍藏十酵，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4: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5: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自前方的观察。
6: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从4号开始，连续2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6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4: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5: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4: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7: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再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4: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邦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2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5: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4: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7: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 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航道和南部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5: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首先发难，指责伊朗蓄意攻击海湾国家和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
9: 上周，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除此之外，伊朗还袭击了途径阿曼海域的商船，他们并不是随便发射一堆导弹和无人机，希望碰巧击中几个目标，那是蓄意的，经过精心计划的，恶意的。
10: It was malicious.
8: 面对美方指责，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随后的发言中予以反驳。
11: There is no doubt that
12: 毫无疑问，包括巴林在内的部分地区国家为美以侵略行动提供了便利，允许这些侵略者使用本国领土和领空，由此产生的国际责任，连同美国和以色列政权的罪责，清晰、确凿、无可抵赖。依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为侵略者提供领土、领空使用权，本身就属于侵略。
8: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指责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9: 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8: 伊方则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12: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享有的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完全致力于落实谅解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前提是美国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4: 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5: 当地时间3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5: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4: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向，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
5: 黎巴嫩方面3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

0: 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两人受伤。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7月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李欣综合报道。
1: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两艘猎雷舰，并有两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日，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其中重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经过与阿曼苏丹进行建设性交流后，他决定相应调整法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扫雷力量及其护航兵力则继续部署，并随时准备与伙伴国家共同行动。
2: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3: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于当地时间7月3日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本月28日宣誓就职，任期5年。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1994年，其父执政期间，他接替母亲担任秘鲁第一夫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6年当选国会议员。2010年组建并领导藤森主义政党，后更名为人民力量党。藤森庆子先后参加2011年、2016年、2021年和2026年总统选举，并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总统。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4: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线上发布会，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贾纳比称，此次本地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皮埃尔·阿基利玛丽在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2: 阿根廷政府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至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芳综合报道。
5: 阿根廷政府2日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并且在联邦层面管理旅游环境、体育、科学技术等事务。此外，该法令还设置两个内阁副部长职务，协助内阁首席部长。6月28日，阿根廷总统米莱任命内政部长迭戈·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
0: 本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2号，俄罗斯对芬兰发出警告称，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6: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目前来看，芬兰和立陶宛可能会成为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地点。首先呢，像法国很有可能会把阵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能够挂装和发射的核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强化针对俄罗斯方向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呢，也可能会应

0: 致34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1: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理查德·阿莫亚尔泰三日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据亚尔泰介绍，全国共有七个省市受灾近9万人流离失所。加纳总统马哈马已于6月30日指示财政部拨款2649万美元用于赈灾。政府三日启动全国性减灾行动，重点开展社区清理和恢复工作，改善卫生条件，恢复公共安全，并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包括水源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
2: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3: 尼尔森说，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我们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职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
0: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服务站，
2: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4: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欧洲，关注一下这里的炎热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降水较少，像法国的炎热状况就可能会有所加重。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巴黎，后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是一个逼近高温的水平了。而马德里的天气就会更热了。今后五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左右。其实呢，欧洲的炎热并不是覆盖到整个欧洲的，在中欧的很多地方伴着雨水，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只是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北欧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会不足20度的。降水方面，明后两天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都会是多降水的情况，不少地方呢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在高空槽和弱气电线的影响下，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一些的，都是阵雨、雷阵雨天气。那美国东北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在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南部地区呢，明后两天则需要关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天气啊是干热为主的，那在东部地区天气就是比较闷热一些。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未来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东北部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降温是非常剧烈的。城市方面，比如纽约，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9度，但是后天纽约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

0: 顿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35度下降到后天的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健。
1: 嗯，好的，胡晓丹。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多地的高温天气也是打破了记录。而进入到7月的这3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无缝连接了6月的局地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嗯，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级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3: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温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0: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消息说，普京当天视察俄联合部队集群一处辅助指挥所，与俄军总参谋部负责人及各部队指挥员就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当前局势和近期战况召开了军事会议。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六月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打击对象包括生产火烈鸟巡航导弹、中远程无人机、机器人系统、电子战设备的34家企业，以及10座机场和5处能源燃料设施。格拉西莫夫说，7月1号晚至2号凌晨，俄军再次动用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5家生产远程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关键企业，以及物流中心、4处能源燃料设施、5座军用机场发动大规模打击。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尾港、辽宁浑河支流东洲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太阳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已出峰回落。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相关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喀麦隆公共卫生部3号晚发布消息说，该国极北大区近期已累计报告166例霍乱病例，其中活跃病例109例，死亡病例10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明天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4次均未尝胜绩，1平3负。加拿大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非，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明天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这将是法国与巴拉圭各项赛事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保持不败，3胜2平，这也是自2017年6月法国在友谊赛中5-0大胜后，两队首次相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数据产权登记工作指引试行印发，将促进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使用。据了解，数据产权登记是登记机构对数据的描述、来源、权利内容等进行审查，记载数据权利归属等信息，并出具登记凭证的行为，将有助于促进数据价值释放，加快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设，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夯实制度根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关注今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
1: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至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热浪危机如何破解？
0: 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一起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日比赛战罢，16强已经全部出炉。今天的首场淘汰赛于北京时间凌晨开打，最终埃及通过点球战胜澳大利亚，佛得角2-3惜败阿根廷，哥伦比亚1-0。

0: 战胜加纳。那比赛都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晶阳。贾晶阳，先来跟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这几场比赛。
1: 嗯，好的，我们先来说阿根廷对阵佛得角这场比赛。在小组赛阶段呢，阿根廷是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晋级，而佛得角呢是三战连平，以小组第二晋级。在上半场的时候呢，阿根廷取得了进球，半场战罢呢是暂时1-0领先。在下半场的时候，佛得角的球员是扫射扳平了比分。在常规时间战罢之后，阿根廷是1-1佛得角。在加时赛的阶段呢，阿根廷是先打入一球将比分改写，但是呢，佛得角随即轰出一脚世界波，顽强的扳平了比分，打成2-2。那么最后是在111分钟，阿根廷最后一次进球取得领先，最终全场比赛是结束，阿根廷3-2战胜佛得角。这场比赛呢，佛得角的门将沃奇尼亚也是发挥非常神勇，完成了多次的扑救，还先后化解了两脚高质量的任意球攻门。那么在埃及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里呢，埃及和是先阿舒尔进球随即领先，澳大利亚呢通过定位球造成了埃及球员汉尼的乌龙球，两队是1-1战平。那么在加时赛里呢，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最后进入点球大战环节，澳大利亚是连续两次失点，分别是斯塔尔和赫林顿，而埃及呢最终是4-2点球击败了澳大利亚，成功晋级，这也是埃及队史世界杯淘汰赛的首胜，同时呢也标志着亚足联旗下的所有球队在此刻呢都已经在世界杯出局了。那么最后呢是哥伦比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哥伦比亚呢是1-0在第14分钟的时候完成了进球，这个比分呢持续到了最后，也是拿到了最后一张16强的门票。好的，
0: 嗯，那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接下来8强争夺战都有哪些看点呢？
1: 好的，首先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几场比赛呢，我们先可以看法国队的高卢雄鸡，他们是意气风发，在小组赛和淘汰赛里呢都是所向无敌，引以为傲的速度呢非常的快，这场比赛呢一定会很有看点，他们对手是巴拉圭。那么再就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德比，时隔多年再度对阵，也是一场史诗对决。随后呢是五星巴西和挪威的比赛，五星巴西呢这个过往的荣耀我们就不必多言了。那么挪威人这场世界杯呢同样是表现非常精彩，这场比赛也可以值得关注。再有呢就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场东道主的比赛，东道主呢坐拥主场的地利人和也是非常精彩的。再有呢我们可以关注阿根廷卫冕冠军是否能打破冠军的魔咒，还有英格兰军团以及埃及和比利时老将的最后一舞，这些老将们呢可能是今年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他们可能就退役了，那么他们能否在世界杯上更进一步，我们也知道。
0: 嗯，好的，贾晶阳。
2: 中国之声正午6:00，
0: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近期影响全球多地的高温天气。受热穹顶天气系统的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仍然影响美国多地。
3: 简单的来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呢？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5: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6: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4: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 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7: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4: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0: 高温不仅影响着美国，也在影响欧洲。受持续热浪的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总台记者获悉，高温天气已致法国、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
8: 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日表示，在法国本轮高温期间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数据显示，法国在6月22日开始的一周内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西班牙近期遭遇极端高温天气，该国气象部门3日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至44摄氏度。西班牙已有9个自治区发布了极端高温红色或橙色预警。西班牙公共卫生研究所报告显示，今年6月，该国至少有1028例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病例，是2025年6月所记录数据的2倍多。此外，荷兰和比利时也因热浪导致的持续高温记录到超额死亡。数据显示，6月22日至28日期间，荷兰记录到480例超额死亡，其中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为明显。荷兰当周气温一度接近40摄氏度。6月18日至29日期间，比利时记录到1222例超额死亡，死亡人数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其中有530人为85岁及以上的老人。
3: 与美国不同的是，欧洲民众可选择的有效消暑途径少了很多。数据显示，欧洲本土的空调产能大约是每年320万台，但是今年欧洲地区的空调需求量已经超过了1000万台。有法国民众甚至为了抢购空调和风扇，在店内起争执。
9: 在巴黎近郊塞夫朗市一家超市门店外，大量民众早早就排起长龙。在南泰尔市，超市一开门，等候人群便一拥而上，互相推搡，甚至撞坏了大门。多家超市内部一片混乱，有顾客为了抢购空调发生冲突，互相撕扯。有顾客因买到风扇难掩欣喜。
10: 商场开门的时候，我们正好赶到了。我妈妈太厉害了，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她立刻就找到了风扇，我们真的很开心。
11: 在办公室，我们整天都能用到风扇了，真是太珍贵了。
9: 还有顾客因空手而归，怒火中烧。
12: 先说一点，大肆宣传售卖空调这件事本身就很不合理，商家明知道会有上百人前来抢购，备货却只放出10台。
9: 法国近日刚刚遭遇过一轮罕见热浪，全国多数省份发布高温红色预警。法国公共卫生署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这一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据法国媒体报道，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高温天气。
0: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装有空调，部分国家的占比更低，装不装空调也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3: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

0: 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1: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2: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0: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3: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不安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4: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也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三号持续肆虐。据葡萄牙方面消息，截至三号当天，这处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70平方公里，附近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三号发生山火，过火面积已达7.5平方公里。法国消防部门三号仍在试图扑灭该国南部几处因强风而火势加剧的山火。此前一天，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发生近7000起火情。
5: 今夏欧洲已经迎来两轮罕见热浪，极端天气对人类健康。
4: 2000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约有48.9万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来听报道。
6: 高温可能会导致热应激。世界气象组织官网解释说，当人体吸收的热量超出自身散热能力时，就会出现热应激。若连续多日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尤其是夜间气温居高不下时，人在第二天醒来时很可能已处于热应激状态。极端天气还会让基础设施承压。比利时、丹麦、法国、英国等国均出现高温引发的列车晚点或停运问题，诱因包括沥青路面、鼓胀变形、铁轨受热扭曲等。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发布一份报告，指出2051年至2080年间，极端天气灾害或将持续重创公路、铁路、水路、港口及航空枢纽。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

0: 日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每月发布的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式集合预报表明，
1: 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世界气象组织专家阿尔瓦罗·席尔瓦称，本轮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将持续到今年年底，甚至更久，可能持续到2027年，影响范围将遍及多个地区。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 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了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和特别军事行动各部队指挥官的汇报。普京在会议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2: 普京说，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推进。
1: 3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27号到7月3号的一周间，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 乌军使用的能源和物流设施，以及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等目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称，其无人机对位于克里米亚的2个俄军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相关的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 俄国防部3号通报称，别洛乌索夫在黑海舰队指挥所召开工作会议，听取指挥官关于当前态势和部队行动情况的报告。 别洛乌索夫指出，当前重点任务是提升岸基探测系统的作战能力，增强防空兵力和手段，并保护好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俄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6月27号至7月3号，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乌军使用的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乌方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和发射场所，以及乌武装部队 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此外，俄方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3号通报称，当地一座市场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导致5人身亡、18人受伤。乌克兰国家安全局3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天称，打击了克里米亚中部偏北的多处军事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军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基辅市和基辅州等地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30人身亡、近100人受伤，另有10人失联。3处袭击现场仍在开展搜救工作。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主持人：子君、郭鹏，编辑李天娇、罗敏、韩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4: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妹，福建舰，大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云升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敌人，
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

0: 记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3: 我再引就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佳姐，我们也要有一面红旗。
7: 对，
6: 佳姐要绣上五颗红心。
7: 越狱的时候，让我们高举着这面红旗冲出去，去和战友们会师。
8: 电影《烈火中永生》里的绣红旗其实是没有的，而是作者把篮球式的绣红旗创作到了江姐的身上。
9: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忠诚，解密小说红颜背后的历史档案，再现革命志士的英勇斗争。好听在云听。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北京时间10: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当地时间3号，市场服务机构克勒普的数据显示，六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五国原油及宁西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五月增加超350万桶。另据能源研究机构沃特克萨估算，六月上述地区日均出口约1020万桶，高于五月的约7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多家机构数据显示，阿联酋成为原油出口恢复最快的国家，六月日均出口量升至370万至380万桶，创历史新高，较五月增加超100万桶。克勒普分析师说，自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

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黑龙江金融监管局了解到，根据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关于申请破产清算的请示，根据中国银保监会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相关规定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授权，经审核批复同意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依法进入破产程序，同时要求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后续工作，如遇重大情况及时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黑龙江监管局报告。近期热浪席卷加拿大部分省份，艾伯塔省、安大略省等多地发布了高温预警，由于酷热天气与不稳定的天气系统叠加，加拿大部分地区还面临强雷暴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据魁北克水电公司数据，当地时间3号上午，雷暴导致该公司5万多名客户遭遇停电。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在两度领先佛得角的情况下，两度被扳平，最终3-2惊险晋级。根据相关比赛统计，阿根廷近7次在世界杯淘汰赛领先，5次被对手扳平，但最终都成功晋级。北京时间8号0点，阿根廷将在1/8决赛迎战埃及。这场比赛将是两支球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首次相遇，两队历史上仅有过2次正式交手，阿根廷队保持全胜且一球未失。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预计到今天20点，吉林南部、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广西南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湖北东部、海南岛南部、重庆南部、贵州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明年起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节能汽车不再减半征收，纯电动商用车等不再免征，具体将如何执行，会带来哪些影响？
1: 上海持续推进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从菜篮子到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承载美好生活？
0: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王守一时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10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1.5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 车床事业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需求？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8: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9: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8: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驻，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10: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哎，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8: 一系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1: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

0: 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1: 花椒葱姜蒜。
2: 与鲁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3: 蛮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当至食堂里吃嘛。
2: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4: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了3倍，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2: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5: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2: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6: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7: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6: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8: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9: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球。
6: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10: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6: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11: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年香料，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6: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继续为您关注新闻。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斯敏、开瑞坦这些常用的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

0: 自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1: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0: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2: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啊，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0: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1: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3: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就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4: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的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 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准贝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康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

0: 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1: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噻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2: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独树一帜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3: 白云观侦缉队半夜集合了一群人，说是要到租界里办事。
4: 要不要通知老方？
3: 千里江山图计划早已启动，这是一项无法撤销的任务。
4: 千里江山图，
3: 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一场转移险战就此展开。
5: 上云听 APP 搜索《千里江山图》，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好听在云听。
6: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北京时间13:30，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辽宁省气象台今天11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1点到明天8点，沈阳、抚顺、本溪、丹东、锦州北部、阜新、辽阳、铁岭、朝阳、葫芦岛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40到8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80毫米以上，雷雨时最大风力8到10级，个别乡镇街道可达10级以上。据了解，截至目前，辽宁省中东部多地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局部超过250毫米，需防范叠加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今天6点起，对沈阳、抚顺、本溪三市及沈抚示范区发布蓝色预警，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辽宁省抚顺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造成大面积城市内涝。辽宁省应急厅启动应急值守3级响应，协调解放军、武警、消防等应急救援队伍，调度工程救援和排水应急力量集结待命，多支救援队伍已赶赴抚顺市支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已于7月1号正式启动。来自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暑运前3天，也就是7月1号到3号，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3819.9万人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妮·李斯特3号接受法国电视一台采访时表示，他支持终身禁止向2009年及以后出生的人群销售烟草制品。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将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明天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4次均未尝胜绩，1平3负。明天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这将是法国与巴拉圭各项赛事中的第6次交锋，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迄今为止，法国队对阵巴拉圭保持不败，3胜2平。此刻提示，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从昨天起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具体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此外，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提供延时服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早三预警齐发。与此同时，我国北方迎来2026年以来最大规模高温过程，各地如何防汛情、战高温、守安全？
1: 台风美沙克预计今天下午至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广西、广东严阵以待。
0: 专为旅行、拍照等场景购买，价格低廉的刺抛衣成为不少消费者的选择。低成本的面料存在哪些健康隐患？

0: 首先为您关注台风美沙克。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
1: 昨天下午6点20分前后，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9级。
0: 目前，台风美沙克已经穿过海南岛，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并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再次登陆。
1: 为应对台风的影响，广西已提升应急响应，调集抢险装备，积极做好防范。最新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广西防城港市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针对本次台风，广西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应对措施呢？
2: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广西防城港市的企沙海港。那此时此刻其实在这里呢，我已经感受到了台风来临前的威力。那渔港正在刮这个七级。

0: 左右的这个阵风，可以看到我这边可以看到这个海风在逐渐的增大，海面的这个浪涌呢也是明显的加剧。那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和旋转风的影响呢，这样的影响也会持续的升级。那直播前呢，我也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雨，那一些低洼路段呢也是形成了一些积水。那从七月二号开始呢，当地的海事、海警、渔政等多部门就已经投入到了台风的防范工作中。目前当地正处于一个防御的一个关键期。其实从昨天中午开始呢，受外围环流的影响呢，防城港的近海海域就出现了4到5级左右的阵风，并伴有明显的一个风雨天气。再来看看我身后，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企沙渔港，那作为防城港核心的渔业港口呢，企沙海港呢也是停泊了数百艘的休渔停泊渔船，所以呢，本轮的这个台风的防御工作是锚泊防护。目前呢，然后所有的渔船全部进行了加固停泊，防城港市海洋和渔业执法人员呢，逐船开展了排查管控，核查船舶锚泊状态，然后协助渔民加固船缆。排查船舶的这个电路燃油隐患，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消除渔港防风安全隐患。那企沙港是防城港生蚝鱼虾养殖的主产区，那从二号开始呢，当地的蚝农就开始用绳索加固蚝排，来提升整体的抗风浪的能力，将台风对蚝排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那与此同时，在离这个企沙海港直线距离大概11公里左右的防城港渔万港区呢，是防城港主要的一个货运港区。然后台风来临前呢，海事部门也安排了专人专班持续跟踪这个台风动向，第一时间向辖区航运企业、码头单位以及水上水下施工单位发出了这个预警信息，督促指导落实各项防台措施，并根据船舶的类型分类组织防台避风，辖区所有的客船、渡船以及游艇已经全部停航，海上的娱乐项目也全部暂停，危险品船舶也已经完成了卸货的处理，确保海上没有危险货物在港。此外呢，还采取了这个远程检验和现场核查相结合的一个方式，对辖区的船舶开展了逐船检查、送检核查、船舶动态、船员值班值守、防台预案的落实、锚泊措施及防台设备准备等情况，确保各项防御措施落实到位。防城港市气象局在7月3号17时40分起，将防城港市防御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应急响应。防城港市气象台今天早上也将港口区的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提升为黄色。受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预计24小时内，防城港市沿海将有9到10级的阵风，北部湾海面有10到10级阵风。受这个天气影响呢，东兴多个景区临时关闭，国铁南宁局已停运了京房线、房东铁路，多趟旅客风影响期间要远离海边、码头、海堤礁石区域，居家关好窗户，然后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美沙克呢，预计是在今天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我也将持续关注台风再次登陆的消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
2: 受台风美沙克叠加季风影响，广东这几天迎来连续强降雨，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慧婷。陈慧婷，台风美沙克给广东带来了哪些天气影响呢？
3: 好的，主持人，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一条条雨带不断扫过广东上空，粤西、珠三角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截至今天中午1点半，广东阳江阳春市暴雨红色预警和佛山南海区雷雨大风红色预警生效，江门台山、阳江阳西、茂名电白等10个县区暴雨橙色预警，广州白云区、湛江徐闻县等10个县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这些地方需要警惕列车效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同时需注意今天广东西部沿海市县风力仍然较大。气象部门预计，今天下午起，广东降雨将趋于增强，珠三角中南部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到暴雨。

0: 局部大暴雨，汕尾、清远、宁福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到七号。主持人，
1: 那么广东对防御台风美沙克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九点，珠海、阳江、江门、茂名、湛江五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雷州市、徐闻县启动防风三级应急响应，湛江、珠海两个地市和湛江翠溪县等五个区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上午九点，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其中海上10,717人，陆地15,427人，关闭滨海景区25处，其中阳江11处、江门7处、湛江6处、茂名1处。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最后，广东省气象部门提醒，4到7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雨，未来几天需要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造成的洪水气象风险。主持人，
1: 好的，陈慧婷。
2: 与此同时，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3: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七号左右。
1: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未来还将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4: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2: 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什么是紫外线过敏？酷暑天气下如何有效地做好防晒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 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5: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了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了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4: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5: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它二者的叠加的反应它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4: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5: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7: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

0: 眼下正值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各类旅行拍照需求集中涌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次抛衣在电商平台销量出现上涨。所谓次抛衣，大多是50元以下的平价服装，适配各类打卡场景，因此不少消费者愿意购买，花费不高就能轻松打造多样氛围感的造型。拍完照片以后呢，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
1: 次抛衣的流行契合了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部分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背后却暗藏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次抛衣可能会给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鑫的报道。
2: 浙江安吉市民周家的网购订单里，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30多元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次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
3: 像一些特定的地点啊，海边、沙漠这些地方，想为了出片嘛，肯定是买一些比较鲜艳的衣服，但这些衣服的话，搁在平时是没办法穿出去的，所以会选择一些比较便宜的这些次抛衣，就为了出个片，回来也就扔掉了，也不觉得可惜。
2: 马晓是山西太原的应届毕业生，在他看来，低价、轻便、出片是次抛衣最大的优势，但面料卫生问题也让他心存顾虑。
4: 单件大多20-30块钱，最贵的也不到50块，一趟行程能换好几套造型，整体花销也不大，像去古镇、海边打卡，一套衣服配一个景点，拍照也不会重复。但是我买回来第一件事呢，就是清洗消毒，担心会不干净，穿的时候也会搭配内搭，避免衣服直接接触皮肤。
2: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次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次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5: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2: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次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6: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次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2: 市场缺乏针对性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次抛服饰做工粗糙，面料单薄，经过洗涤后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问题，但往往因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山东烟台的消费者孔林，
7: 到手之后感觉和图片差距还是挺大的，能摸出来是比较粗糙的面料，但是其实因为价格确实是很便宜，我也就穿一两次，所以也就这样了。
2: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次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6: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次抛衣，首先它这个面料通常会使用像化学纤维这样的一些比较廉价的面料，也很容易变形，就结构也不很稳定，强力都跟不上，甚至缝纫线的使用啊都不是特别的好的材料。
2: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次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6: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2: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次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8: 廉价的次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了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2: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次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九九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次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8: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菌铺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次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次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9: 倒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掉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9: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堤防等工程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达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该趟班列装载有钢板、汽车配件、家具等货物，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大约20天后抵达比利时列日。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3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22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斯洛伐克总理菲索当地时间3号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罗梅罗第111分钟的进球最终被算作佛得角中卫迪尼伊的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4粒乌龙球，往届乌龙球的最高纪录是12粒。此外，这还是世界杯时隔72年再次出现加时赛的乌龙球，此前世界杯史上只出现过1次加时赛打入乌龙球的情况，发生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活动包含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学术研讨会、明代文物展块、文物特展等四大板块。
0: 其中明代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明代皇陵瑰宝，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那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今天开启的明文化论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2: 好的，一鹏。那为期两天的2026明文化论坛啊，今天上午在北京昌平开幕了。在开幕式上呢，全息虚拟数字人张晓明也是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紫禁城、拱华城、居庸关、明十三陵等明文化地标，虚实交织，勾勒宏大的明代文脉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以及中科院这个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小山呢，分别带来了三场聚焦明朝中华文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以及明代中外文明交流的主旨演讲。那在专题访谈的环节呢，部分专家围绕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下午呢，四场平行论坛同步在昌平文化地标开讲，分别聚焦数字科技、大运河文旅、明代中医药及这个长城保护等主题。那明天全天呢，还将有这个论坛配套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那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北京昌平连续五年深耕明文化品牌建设。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昌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昌平将推进明文化主题公园规划落地，系统整合十三陵全域文化资源，培育明文化特色文旅 IP， 持续讲好明代中华文明故事，以适宜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好。
0: 刚刚提到了明代文物主题展哈，那这个展览上有哪些重要的文物呢？
2: 在和这个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呀，还有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那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的配套的文化成果。这个展览呢，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的第一展示，展期呢只有一个月，那观众可以通过免费预约观展。那这次展览呢，首先是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博资源联动，那包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在内的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和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示了这个明代的精品文物70多件套。那这个展览呢，我也是先睹为快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看点呀，是在第二单元叫做五官巨首的这样一个单元。那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也就是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以及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总共是五顶明代帝后冠冕，是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了。尤其是呢，迄今中国发掘的唯一的一件这个皇帝金冠，就是刚刚提到的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也是再现了明代皇家这个官服礼制的风貌。那五帝皇陵的板块呢，则汇聚了全国明代这个皇家陵寝的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的呈现了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一鹏。
0: 好的，丁飞。

0: 果您平时有刷短视频平台的习惯，大概率应该刷到过各式各样的团播直播间。
1: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等不良的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0: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团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3: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2: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

0: 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1: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新浪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使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3: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严禁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示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联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生活里藏着太多无法预判的意外，比如疾病、突发事件、家庭开支变动等等，购买保险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3: 是这样的，在上海打工的何先生为80岁的老父亲投保了意外险。老人返乡祭祖时在家意外摔倒身故，保险公司对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予认可，拒绝理赔，官司一直打到二审。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结此案，认定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应当赔付保险金。
2: 那么意外险赔付标准到底是什么？居家滑倒致死是否属于意外险理赔范畴？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符合专业表述，效力如何认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话主审法官。
4: 在上海务工的何先生说，他年过80的父亲是去年清明节回安徽老家祭祖扫墓，到家中卫生间洗手，地面湿滑摔倒。

0: 少了。
1: 在卫生间，他去洗手，卫生间底下有水摔倒的。我母亲在厨房间，我弟弟刚下班，他一下班进屋要洗洗手呀。我父亲在那个卫生间摔到地下。
0: 虽然家人发现及时并呼叫了救护车，但老人最终仍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老人去世后，何先生想起自己曾为父亲投保了一份中老年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50,000元。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曹威介绍，
2: 二社保险条款的约定是意外身故保险金是必选的保险责任，它承保的范围是如果被保险人他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这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的90天内因为这个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那么保险人按照合同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呢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合同也随之终止。是一部分的意外伤害，它指的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遭受到伤害的这样一种客观事件，猝死是不属于意外伤害的。
0: 何先生认为父亲是在家中意外滑倒致死，符合意外险的赔付条件，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却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案二审开庭时，保险公司代理人强调，依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2025年3月12号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在家等场所死亡人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签发工作的通知，此案情形应当是由负责抢救老人的医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而何先生提供的证明上面的盖章单位是村卫生室，签字人是村医，村医所持有的是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而不是医师执业证书，也不是符合资格的执业医师。保险公司代理人说，
3: 当时死者是经县中医院120出诊现场抢救，但是呢实际的签发人为当地的一个村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载明的死因是摔死啊，并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检查诊断或者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来支持，而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通常不会使用摔死这种非正规的术语。
0: 保险公司认为何先生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具有权威性，无法证明老人是意外死亡。对此何先生一方回应，
4: 跟卫生医院的医师来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是符合常理的，也是他们村里面一种习俗或者习惯，他们也是按照120的院前急救病历以及这个病历本才会做出这个推断的。
0: 法院对这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于永帆分析，
5: 这份死亡医学证明啊，虽然不具有行政监管上的效力，但是从民事证据的角度呢，是可以属于证人证言的这个范畴的。也就是说，村医对老人死亡原因做出了一个个人的判断。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我们需要结合几个其他证据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本案当中呢，我们结合公证书查明了何老先生啊意外摔倒死亡的事实，以及呢他的家属从抢救老人到本案的二审，分别呢向医院、保险公司、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一直表示老人是摔倒死亡的等等这些情况。老人死亡的基因啊，系摔倒，还是具有高度概然性的。
0: 法官指出，认定意外伤害要同时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在案证据，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
6: 保险公司在我们处理的意外伤害案件当中呢，会比较多倾向于有一个外力，就有一个侵权人打了你、弄了你，然后你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但是其实我们法院审理的这么多案件都认为应该是说非自身原因的，就是外来的。
0: 法官特别强调，外来因素并非仅限外力撞击，只要伤亡并非身体疾病、遗传等内在身体因素导致，都属于外来因素。比如自行意外摔倒、不慎磕碰受伤，都属于标准的意外险赔付范畴。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150,000元。于永帆提示，证据完整充分是顺利理赔意外险的关键。
5: 一旦发生被保险人死亡或者是伤残的情况，家属啊应尽可能的保留保险理赔或者是诉讼的证据。那比如被保险人救治的病历及医药费单据、死亡医学证明书啊，或者伤残等级鉴定报告等等。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意外是发生在这个家中的

0: 而打开智驾功能是一些司机朋友的省心选择，但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让不少乘客捏了把汗。
1: 顺风车的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频繁地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2: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1: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3: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1: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3: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4: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会分布在三片区域。 首先呢，就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会多阵性的降水。

0: 雨量的分布呢不均匀，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那其次啊，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目前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华南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这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锦。
1: 嗯，好的，胡晓丹。

0: 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梯。
3: 北京时间14: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称，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赞比亚卫生部3号表示，该国今年上半年爆发麻疹疫情。

情，目前已有119人确诊，其中4人死亡。赞比亚卫生部负责技术事务的常务秘书肯尼迪·利辛皮当天说，今年上半年该国共报告700例麻疹疑似病例，其中119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诊，目前92名麻疹患者在接受治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终结了本次世界杯的黑马之旅。赛后，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接受采访表示，我们没有辜负佛得角国家队的名字，今天虽然没能战胜阿根廷队，但我们从未这样踢过球，我们最终被他们战胜一球，但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此刻提示，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繁殖呢？专家建议，清洗时可以按照衣物水洗标的说明，选择适宜的高温浸泡，并加入带有抑菌成分的洗涤用品。晾晒的关键在于缩短衣物的潮湿时间，晴天尽量晒后，尽量洗后晒干，连续阴雨而且不具备烘干条件的时候，可以使用吹风机加速晾干。此外，专家提醒，即便是收在柜中不常穿的衣物，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也可能会产生异味，滋生霉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我是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那相关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你好，傅博凡。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现场情况如何？后续还有哪些安排呢？
2: 好的，一鹏，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公众告别仪式，当地时间4号早上开始举行。大批伊朗民众来到了位于首都德黑兰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送别。伊朗方面预计，本次国葬将迎来1500万到2000万的吊唁者。3号呢，阿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已经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悼念仪式从4号开始，连续2天，哈梅内伊的遗体会停放在德黑兰大清真寺供人瞻仰。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6号将举行穿越德黑兰市区的送葬仪式，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承担。随后，遗体将被运往伊朗主要的宗教中心霍姆市，7号将在那里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以供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呢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0: 嗯，那有关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当地时间3号，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3号的报道，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伊本·里萨称，外国军队在地区的存在不仅无法创造安全，还会增加不信任、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号发表声明警告称，敌人的任何误判都将招致伊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果断和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另外，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3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与伊拉克议会议长海巴特·哈勒姆布希会见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他还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相关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别的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1: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伊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0: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伊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一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别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3: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 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1: 外界原本期待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面对面直接谈判，然而双方通过斡旋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进行的是间接技术性沟通，这也决定了本轮多哈外交不会进入最终协议。
0: 那么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能否真正解冻，进入其可控账户体系并被使用呢？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形成最低限度的稳定通航机制？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其实就这次间接谈判的具体成果，那目前披露的信息还是比较有限的，但从伊朗方面的表态来看，伊朗这次最主要的焦点是去跟进谅解备忘录当中相关前置条款的落实情况，换句话说并非是要谈新的共识，而是就既有条款的执行与先期成果进行确认。那在这里边呢，伊朗明确点出的就是资产解冻的问题。我们知道美方实际上之前允诺对12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进行解冻，但是呢，美伊双方对于相关资金是否必须进入美方指定托管账户，以及是否必须购买美国产品，有着非常明显的这样一个立场差距。那么除了资产解冻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议题就是海峡通行的规则问题。那我们看到呢，美方是强调海峡必须要恢复通行，但是伊朗呢则认为根据备忘录的文本，伊方享有海峡通行的全部管理权。所以呢，在这里边实际上它反映出的是伊朗对于海峡要求的这种主权管辖的诉求。那从这两点来看，目前美伊双方确实存在着很明显的立场分歧，但在操作层面也都有着模糊和求同存异的空间。伊朗部分资产的解冻以及在一定时间内以特定安排的方式实现海峡的安全通行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达成这些成果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后续在其他议题上也能够同样实现共识。未来的谈判呢仍然是任重道远，但先期的共识可以帮助美伊双方来进一步的树立互信。
1: 当地时间3号，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伊朗方面警告美国不要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否则所有行为都将得到回应。此外，在核问题上，美国方面称将很快讨论伊朗核问题，伊朗则没有让步，重申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受损核设施。
0: 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1: 那么核问题的讨论是否已经提上美伊谈判日程？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解读。
4: 那核问题可能会在美伊的历次政治接触当中都会被提及，但是在备忘录的先期条款得到明确落实和执行之前，伊朗呢可能不会进行更多的让步。目前伊朗的立场就是承诺遵循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相关要求，并且呢在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更多合作的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立场，但是呢也确实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这恐怕呢是现阶段伊朗就核问题所能够做出的最大程度的表态。伊朗认为呢，谅解备忘录的先期条款是验证美国是否确实有履约诚意的关键指标。那如果美国在海峡解封、伊朗的资产解冻以及石油出口豁免等关键问题上能够按照此前美伊的共识把条款切实的履行，那么伊方在后续核问题上也不排除会采取进一步的灵活立场。另外呢，核问题其实也是美伊整个谈判当中最为关键以及最终要解决的底层问题。核问题是美国这一次发动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借口，也必然会成为其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所以伊朗呢深知如此，把核问题当作是谈判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筹码，在各方面条件得到落实之前，伊朗主动在核问题上进行让步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正在影响美国多地。
1: 简单说，热穹顶就是一个地区的高空有个高压的大锅盖，地面的热气顶不出去，太阳还一直晒，结果热量越攒越多。这样的天气给美国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挑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这几天，人们站在纽约曼哈顿街头，最直接的感觉像被放进了一个盖上了盖子的沸水锅里，
3: 非常热。不过英国现在也挺热的，英国现在大概35摄氏度。
4: 今天外面超级热，我们一直在用冷毛巾和很多水，避免脱水，保持水分，这是第一位的。
2: 美国国家气象部门表示，这轮高温主要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对于纽约这样的城市来说，高温还会被进一步放大，密集建筑、大量车辆尾气排放以及柏油路面、混凝土建筑持续吸热，使城市中心区域比周边地区更容易升温。这种城市热岛效应也让人们在街头感受到的闷热更加强烈。为了应对这轮极端高温，纽约市已经启动高温应急措施，开放数百个避暑中心，并呼吁市民和商家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节约用电，缓解高峰时段电网压力。受到高温影响的不只是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几天世界杯赛事正在纽约、新泽西以及费城等东海岸地区举行。由于部分比赛场馆和户外球迷活动空间缺少完全封闭的空调环境，大量球迷在入场、安检、交通换乘和赛前聚集时，都可能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之下。
5: 大都会球场通道里有阴凉，但看台上要看座位位置，有些地方有阴影，有些地方没有。这里和休斯敦那种封闭式有空调的体育场不一样，我们上一场比赛就是从休斯敦过来的，感觉完全不同。
2: 此外，这轮高温还叠加即将举行的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活动，随着民众出行、聚会和户外庆祝活动增加，高温天气给交通、急救、公共安全和大型活动保障带来多重考验，也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和应急响应能力提出考验。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适应与韧性处负责人米雷·阿塔拉说，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全面加快一切能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比如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二是清除已经积累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
1: 热浪同样肆虐欧洲多地，而装不装空调成了欧洲现在急需解决的问题。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除了欧洲没有使用空调的传统历史原因，导致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更多原因是各种限制。首先是房龄较老，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住宅多建于空调技术普及之前，修建时并未考虑防暑设计，为此类老式住宅安装空调系统存在较大困难。其次是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比如英国政府往往以室外冷凝机组外观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安装空调的申请，此外减排政策也制约了空调的推广。欧洲已承诺到2025年实现碳中和，若大规模安装和使用空调，气候目标的实现难度将大幅增加。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成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指出，空调在欧洲传统上被视为奢侈品而非必需品。在欧洲，安装一台空调的费用超过1000欧元，许多家庭难以承受。与此同时，欧洲的电力系统也没有为全民空调时代的用电需求做好准备。比利时布鲁塞尔晨报报道，夏季高温打断了欧洲能源系统原有的能源供应和维护模式。去年夏天，空调让欧洲部分国家的用电负荷峰值增长了14%，超过了往年的冬季用电峰值水平。高温肆虐下，欧洲的部分核电和火电厂却由于冷却水温度过高而不得不削减发电量，这导致在夏季制冷需求急剧上升的时候，发电厂的发电效率却在下降。但是让全世界都感到困惑的是，是否应该安装空调在欧洲已经演变成政治议题。在法国，左翼阵营和法国政府的立场是，空调并非解决高温的唯一答案，但在极右翼看来，左翼的态度是对公共健康的漠视。 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
5: 我们不能那么做，到处安装空调只会加剧损害。
0: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领导人玛丽娜·勒庞，
3: 让人们热死简直太荒唐了。如果我当选总统，我会实行一项大规模空调计划。
0: 欧洲的另一个主要经济体德国也存在类似的争议。左翼和绿党政客长期批评空调在气候变化时代中带来的弊端，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加大了对政府的批评力度，指责执政联盟和欧盟在意识形态驱使下拒绝安装空调。装不装空调这种分歧为何能够上升到政治层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6: 确实啊，这个装不装空调现在在欧洲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这种环保问题啊。首先呢，这里面涉及的首先是一个政治符号，那比如说像环保这样的议题，其实已经超越了它本来的范畴啊，成为一种所谓的身份标识啊，甚至是道德准则。那再有呢，就是安装空调实际上也成了一个啊政客们党争政争的一个靶子。那么欧洲现在是一个政治高度分裂的一个状态啊，无论是哪个党啊，都在为了抢民意啊，争夺眼球，都在想办法的这个抓住议题，甚至是制造议题，上纲上线。那这就让呢装空调成了一个政治游戏的一个牺牲品。
7: 随着北半球夏季的到来，加沙地带持续遭受高温天气，由于基础设施在冲突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的民众被迫前往受到污染的海滩和海水中消暑，由此引发了严重的卫生和疾病的隐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从高空俯瞰，加沙城密密麻麻的帐篷在烈日暴晒下没有一点遮挡。来自贾巴利亚的流离失所民众纳西德·哈穆达只能和孩子们坐在帐篷之间的过道上，靠扇着捡来的纸板降温。
9: 我们不知道夏天该怎么活，也不知道冬天该怎么活。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帐篷塌了，压在身上，是营地里的人救了我们，把我们拉出来的。到了夏天，在这顶挡不住热气的帐篷里，我们根本没法睡觉，我们就像生活在烤箱里一样。
8: 在哈穆达生活的营地街道一侧，随处可见散落的垃圾和因高温散发异味的浑浊积水。高温不仅让人难耐，还带来了各种健康隐患。同样，来自贾巴利亚的马哈茂德·萨阿德说，很多人的皮肤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过敏症状。
9: 我们根本没办法在帐篷里坐着，都待在街上，酷热太难熬了。如果待在帐篷里面，孩子们就会过敏。我们大多数人的皮肤都出现了过敏症状。这个地方本来就被污染了，热气从头顶和脚底下两头往上冒，根本没法在帐篷里面居住。
8: 在没有电、没有风扇，甚至连基本食物和饮用水都极度匮乏的环境里，加沙地带的海滩成为了当地民众唯一的避暑去处。傍晚时分，大批流离失所的民众涌向加沙城的海边洗澡、洗衣服，但这片海早已被生活污水所污染。流离失所者苏瓦雷基说，
10: 我们给孩子们洗澡、洗衣服，在这些满是污染物的脏水里洗掉每天的污垢。要是有淡水，我们都会用淡水来洗，但是淡水太稀缺了，根本指望不上。
8: 目前，加沙地带依然处于全面的封锁之下。由于以色列的长期围困以及市政公共设施遭到大规模破坏，当地的污水泵、污水处理厂等关键设施因缺乏电力和燃料早已停止运转。大批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泄漏，并排放到了海滩和近海海域，导致海水中充满了细菌与污染物。但在持续的围困与极度的高温下，当地民众实际上已经没有其他选择。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克里姆林宫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个月曾表示，已向各成员国 提交了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在当下俄乌冲突以及欧洲加快军事部署等多重因素的叠加下，俄欧对抗态势有哪些新的特征？双方关系短期内会如何发展？我们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萌的分析。
11: 我认为，首先，俄欧对抗正在从乌克兰向北欧波罗的海以及北极方向外溢。芬兰加入北约之后呢，北欧的安全格局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次芬兰进一步放开核武器的相关法律限制，表明它正在从传统上较为克制的核政策安排转向更完整的融入北约威慑和防御体系。虽然芬兰方面并未宣布在本国部署核武器，但这个法律调整和修改客观上提高了北约在北翼方向进行军事安排的灵活性，也容易被俄罗斯解读为北约威慑力量进一步向俄边境前移。那么第二，也是对抗的核色彩明显上升。北约2026年它的文件强调呢，核武器是其威慑与防御能力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俄罗斯把这个芬兰修法解释为对俄国家安全新的威胁，这说明双方都在用威慑语言进行自身的行动，实际结果是核议题不再只是大战略层面的一个抽象问题，而是更频繁、更直接的进入到俄欧日常的一个安全争论之中。第三呢，这个俄欧对抗也呈现出长期化、体系化的趋势。欧盟6月25日已经把对俄经济制裁延长到了2027年7月31日，并且要求尽快通过第21轮制裁。北约在2025年这个海牙峰会的时候也要求这个成员国到2035年把防务和安全相关支出提高到 GDP 的5%。这表明俄欧关系已经不是短期的危机管理，而是长期对抗的一个结构。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1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那随着台风美沙克对于海上的影响逐步减弱，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将海浪的警报级别调整为蓝色。不过在北部湾以及南海的大浪过程完全彻底消散之前呢，对于近岸影响的海浪过程还是不容小觑的。那今天到明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还同时发布了风暴潮的黄色警报。我们预计广西钦州将会出现3米多的风暴增水。那预计下周的后期呢，台风巴威将会裹挟着巨浪狂涛来袭了。我国很可能会迎来今年入夏以来最猛烈的浪区过程，也请大家提前关注注意。好，主持人，海况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1: 嗯，好的，范佳妮。
13: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7: 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到六号，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十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海南岛中西部、广东中西部沿海、贵州中北部、湖南北部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海南三亚局地遭遇250毫米以上特大暴雨。今天起，台风美沙克将持续引导季风气流北上，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由于副热带高压西侧和北侧的切变线维持少动，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也会强降雨不断。广西南部、广东西部、海南岛西部、云南西部和东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公众需警惕地质灾害、山洪、滑坡、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注意自身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科学号综合考察船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六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英国媒体3号援引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的数据报道，六月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拉克和伊朗5国原油及凝析油日均出口量增至1007万桶，较5月增长超过350万桶。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3号开始男女单打第3轮争夺，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击败法国选手兰德科内什，职业生涯第18次晋级温网男单16强，并追平了费德勒保持的温网男单105场胜利纪录。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主教练布比斯塔赛后表示，全队踢出了尊严和勇气，自己感到无比骄傲。作为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在今天的比赛中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因本方一记乌龙球遗憾落败。布比斯塔说，我也要祝贺对手，他们展现了为何能成为世界冠军。此刻提示，今天起清华大学开放暑期参观，记者注意到今天到7月11号的即时预约名额目前均显示已约满，清华大学暑期开放将持续到8月11号，期间将开展志愿一下校园志愿讲解活动，为入校参观的访客讲解校园风物，讲述清华故事，弘扬红色文化，打造校园实景课堂。另据北京大学参观北大小程序，北大暑期校园开放的时间为7月11号到8月16号，期间如遇校内重大活动或极端天气等特殊情况，校园将暂停开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夏日渐浓，全国各大河湖湿地也迎来一年当中生机最繁盛的时节，水系充盈，万物繁育。
0: 每年六月至八月，青海湖的黄鱼便会成群结队，奔赴湖周边最主要的几条淡水河流，开启他们的洄游繁殖之旅。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每年黄鱼的洄游季，这里都在上演着自然界弱肉强食的情节。湍急的河水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那河面上鱼鸟大战不停，现场的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王小龙，河面上的鱼鸟大战究竟有多激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青海湖的入湖河流布哈河的河道边。现在啊，我眼前我就能看到许多的鸬鹚和棕头鸥。我大概的数了一下，现场将近有这个上百只的鸟儿。这些鸟儿中啊，像我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啊，也是鸟类中就是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像这个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他们个头小，但确实是这个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这段时间啊，我们这个报道团队一直驻守在这里，我们也捕捉到了许多鱼鸟大战的精彩画面。这里的鸟儿们啊，为了饱餐移动啊，也上演了一幕幕就像人类一样的拔河比赛的争夺战。除了地面的争夺外啊，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刚刚捕获黄鱼的棕头啊，正准备离开时啊，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他们也是在空中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空中对决。但是相比于这个棕头在地面和空中的激烈争夺，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但却也危机四伏。刚才我们也看到，就是水面上一只鸬鹚突然间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作为鸟中的游泳健将，它们最擅长就是潜入水底来捕捉这个猎物。面对鸟儿们来自空中、水中，这穷追不舍啊，黄鱼游到这一段总是争先恐后、奋勇向前，希望就是能够鸟口脱身。因为啊，只要游过了这段，声音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0: 在洄游的过程中，不少黄鱼被鸟类捕食哈，那这会影响黄鱼的正常繁殖吗？
1: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大战，虽然是大自然弱肉强食生存法则的这个展现，但是啊，我在现场看到，我们人类啊也在用最质朴的方式为他们铺就一条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像我所在的这个布哈克的旁边的这几座房子啊，就是当地牧民的家。这两天啊，我们在这里时不时就会看到由当地牧民自发组成的护鱼队啊，在为这些黄鱼保驾护航。在整个的这个洄游期间啊，有一部分的黄鱼会因为河水退去后，在浅滩处被搁浅。住在附近的这个牧民看到后啊，他们就会把他们转移到这个河道当中。同时啊，为了让他们就是能顺利的从这个入湖口游到这个上游啊，大家还会搬走这个河道当中可能会造成断流的这个大石块。也是为了防止黄鱼从这个河道游进到这个灌渠当中啊，我们还看到当地牧民会把这个灌渠的闸门会关上。其实啊，这一个个举措都是为了让黄鱼们的洄游能够畅通无阻。当地的牧民也告诉我们，像这个护鱼队的人数啊，已经从最初的20几人，现在发展到了上百人。只要看到了黄鱼被搁浅，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喊一声啊，大伙都会来一起帮忙。这些看似朴素的举动啊，其实正是人与自然之间最真挚的约定。那就是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高渊静处之上，鱼游合唱，鸟飞鸣书。牧民们守护的不只是黄鱼洄游的生命之路，更是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缩影。主持人，
0: 好的。
2: 随着黄鱼洄游进入高峰，青海湖畔的生态胜景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当地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观鱼赏鸟的同时，深度参与高原牧民的日常生产生活。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圣泉湾采访的总台记者毛宝武。毛宝武，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都有哪些有趣的体验呢？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位于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么从高空俯瞰呢，我们这个青海湖，澄澈的青海湖伸向天际，岸边的草原铺展，开阔的高原尽收眼底。在湖边，我们就能看到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地掠过水面捕食。这里水域水质稳定，沿岸植被茂盛，这份原生态的高原风光也为当地发展生态旅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解锁圣泉湾湖畔打卡的新玩法，当一天地道的高原牧民。我们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是湖岸右侧的牦牛挤奶体验点。牧民师傅正手把手指导游客体验挤牦牛奶，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牦牛的脾气比较暴躁，一定要在指导下进行体验。那除了给牦牛挤奶，在这里我们还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我们要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啊，则可以在这里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天然背景，不用滤镜，不用修图，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主持人，
2: 听上去就很让人心生向往哈。那么在这里，游客们还能够参与哪些特别的体验呢？
3: 体验完户外的项目，我们还可以走进7月2号刚刚启运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座400多平方米的传统牛毛帐篷，既保留了游牧居民的原生样貌，也是集中展示游牧饮食文化的核心区域。那帐篷里呢，最受游客欢迎的就是手工制作糌粑和打酥油这两项传统的记忆体验。在牧民的指导下呢，游客可以将青稞炒面、酥油和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非常考验臂力和耐心。我刚才也体验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累，几千次的捶打才能做出金黄的酥油。那帐篷里还设置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手工奶制品等本地特产一一陈列。游客在体验之余，也可以把高原风味带回家。那到了用餐的时间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鲜嫩的牦牛肉和高原本地的野菜呢，在锅中翻滚，看着湖景，吹着风，吹着美食，哼着歌，

0: 外的惬意舒适。其实我们逛完了这个整座生态体验区呢，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当地把牧民日常的生产生活场景呢，转化为可参与、可体验和可感知的文旅产品，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么目前盛泉湾生态体验区呢，也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如果大家有青海湖的出行的计划呢，也不妨来这里看一看黄鱼回游的生命奇迹，体验一天地道的牧民生活。是，
1: 嗯，好的，毛宝武。
2: 南北水域同步书写着夏日的生命故事。那接下来视线转向江西，青头前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世界极危物种。近日在江西九江柴桑区东湖湿地，专家们通过高清监控完整记录下多窝雏鸟破壳而出的全过程，这是江西首次完整记录青头前鸭自然繁殖的过程。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江西台记者黄茹、九江台记者焦磊的报道。
3: 青头前鸭对栖息环境极其挑剔，对水质、水生植被及人为干扰极为敏感。以往青头前鸭仅春秋迁徙期途经江西，不在省内繁育定居。今年九江柴桑区联合江西师范大学开展专项监测与生态保护，顺利捕捉到多窝雏鸟破壳、栖鸟护雏、幼鸟入水觅食的完整繁育链条，填补了江西省青头前鸭野外繁殖系统监测的空白。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
4: 从第一只出来、第二只出来，然后陆续的6只、7只、8只，就会发现这个青头前鸭其实是非常可爱的。大约在1天到1天半的时间，它就开始带着小鸟就离开巢就走了，然后就去觅食。
3: 为破解雨季涨水淹潮、繁育环境不稳定等难题，当地在东湖湿地投放16座可升降人工浮岛，模拟其自然野外营巢条件，打造安全稳定的水上产房，有效规避水位变化带来的繁育风险，大幅提升孵化成功率。截至目前，东湖湿地共有7个青头前鸭鸟巢，其中3窝已顺利孵化，诞生15只健康雏鸟，另有4窝处于孵化阶段，种群繁育活跃度创近年新高。近年来，柴桑区持续深耕湿地保护，常态化开展清网净湖、水位调控、水质提升等生态治理工作，让东湖水质常年稳定在地表水3类以上，持续修复水生植被，严控人为活动干扰，为水鸟营造安静洁净的栖息繁育环境。柴桑区林业局局长段旋峰：
5: 青头前鸭产黄啊，比往年都多，是近年来呀数量最多的一年，我们特别欣慰，这说明东湖这个家呀足够舒适。青头前鸭呢也从候鸟变为留鸟。
3: 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数据，全国青头前鸭总种群数量仅2555只，珍稀程度极高。今年东湖湿地繁殖巢穴数量为历年最多。江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延阔表示，青头前鸭在江西的稳定繁衍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有力证据。
4: 对于它的保护啊，我觉得还要从3个方面，要持续种群监测，持续栖息地的优化管理，第3个呢还是要减少人为干扰，对湿地的保护，对濒危物种的保护，其实不仅仅是在保护它们，也是在保护人类自己。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 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8: 世界杯进行时，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了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他们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西班牙、葡萄牙、瑞士、埃及、阿根廷和哥伦比亚。与此同时，德国、荷兰、克罗地亚以及本届世界杯最强黑马佛得角遗憾止步。
2: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明天还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北京时间7月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开打，共进行2场比赛。凌晨1点，加拿大对阵摩洛哥，这将是加拿大与摩洛哥各项赛事中的第5次交锋，此前是4次成绩是1平3负。加拿大是在16强赛中以1-0战胜南非，那这是他们首次参加世界杯淘汰赛。凌晨5点，巴拉圭对阵法国队，这也是双方在世界杯上的第3次碰面啊，结果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早起上班来不及做早餐，您是硬扛着还是抓个冷面包随意来解决呢？在浙江余杭一处地铁口旁边，一辆蒙去的早餐车上，最近悄然成为了上班族的心头号。六平方米，十多样早点，价格还比外面便宜一截儿。哎，这口热乎饭到底怎么喂饱了赶路人呢？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1: 早上8:30，浙江余杭创景路地铁站 B3 出口，一辆叫早点来的小餐车前陆续有市民排着队，鸡蛋、粽子、包子、玉米、豆浆等应有尽有，餐车不大，却透着踏实的烟火气。在附近上班的袁璐是这里的熟客，他掏出手机，用社区上架的积分券换了一份早餐，一个月下来能省下一笔不小的开销。
2: 可以使用一下积分的嘛，积分兑换的话能够省下一笔钱，早餐定价也比较便宜，总体来说就是能吃到廉价又实惠的早餐，然后呢它的品质也很不错，味道也很好的。以前呢出来以后在这条商业街上是很难碰到早餐点的，是需要自己去另外点个外卖啊。
1: 市民韩燕青说，这辆让匆忙的早晨多了一份暖意和实惠的早餐车，是真真切切把实惠送到了他们身边。
3: 我们住在这附近，每天早上下来遛弯弯，顺便把早点买回去，它既经济又便宜，还挺热乎的，到家孩子们吃完了就上学去了，挺好的，特别有烟火气。
1: 这辆萌趣十足的早餐车其实是创景社区今年专门为周边上班族量身定制的。余杭区仓前街道创景社区居民委员会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顾新华在走访中发现，附近写字楼多，上班族居民不少，但早餐铺子要么远要么贵，很多人干脆不吃。于是社区牵线搭桥，引入专业餐饮公司运营，每天早上7:30到10:00准时出摊，还把定价刻意压低。
4: 我们现在推出的价格是低于市场价的15%到20%，就是主打体现亲民，在食品卫生、价格包括其他方方面面我们进行监管，做到放心、安全、卫生、美味。
1: 据了解，早餐车从试运行首日便服务200多人次，热气腾腾的便利已经融入周边。

0: 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标签，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2: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1: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3: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4: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足超。
1: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5: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羊浦港出发。
1: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

0: 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慈亲大人心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
3: 上云听 APP 搜索平安批，描写朝汕桥商下南洋的精彩有声书，感悟浓烈的家国情怀和高尚的传统美德。好听在云听。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提倡共同践行科技向善，推动机器人产业健康发展。当前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创新发展，正逐步融入各类场景。近期包括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等产品陆续对外发布，人形机器人正走进家庭，走向生活。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筑牢用户隐私安全防线，强化质量管理，保障产品使用安全，切实防范对用户的人身伤害风险。同时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大基础技术研发投入，立足实际应用场景推广应用，促进技术迭代升级，以创新驱动产品可靠性与实用性提升，协同搭建产业公共平台，凝聚产学研合力，稳步提升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竞争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体育方面，世界泳联3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日至22日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3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3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世界杯快报，当地时间7月4号，美国费城体育场将迎来法国对阵巴拉圭的世界杯淘汰赛，这场比赛或将成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最热赛事之一，届时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6摄氏度。有关气象专家表示，球迷在看台久坐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据悉，费城体育场为无顶棚露天体育场，没有安装空调设施。

此刻提示，广东省气象台消息，今天白天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雨带不断扫过广东上空，强降雨持续，尤其是粤西珠三角地区。截至今天12:45，广东阳江阳春市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江门台山、阳江阳西、茂名电白等6个县区暴雨橙色预警，广州白云区、佛山南海区、湛江徐闻县等11个县区雷雨大风橙色预警。气象部门提醒，需要警惕列车效应，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同时需要注意，今天广东西部沿海市县仍风力较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随着暑期旅游旺季的开启，叠加入境免签政策持续释放红利，上海入境游市场持续走热。
0: 城市漫游成为境外游客暑期出行的首选玩法，各大商圈配齐多语种导览，方便外国游客沿着梧桐街巷、江南园林、城市天际线一站式体验潮流购物、传统美食、城市地标，沉浸式感受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霄凡、杨敦煌的报道。
2: 上海武康路街区是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上海的首选站。这条历史风貌街区汇聚国际潮牌快闪店、本土国风原创店铺，这几天又有多家国内外品牌首店在这儿集中落地，吸引不少外籍游客前来打卡。游客们或骑行或漫步，在梧桐林荫下用一杯咖啡开启上海之旅的一天。新西兰游客莉莉说，
3: 这个区域最吸引人的是有各个种类的店铺，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看到了好几家本土服装品牌，店里的丝绸面料特别好看，中式设计美感十足。今天也是我们到上海的第一天，还没逛完更多的店铺，但我已经觉得这些款式雅致精致，风格温婉大方。
2: 正午时分，不少游客选择来到传统地标豫园，古典园林建筑与市井小吃市集构成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站点。危地马拉游客亚历杭德拉专程来打卡豫园的小笼包。
4: 小笼包应该是这里最受欢迎的，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真的非常喜欢，汤汁很丰富。我认为食物是每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所以通过食物你可以真正了解他们以及他们习惯的味道，你可以熟悉不同的人、不同的品味。
2: 入夜后，许多境外游客选择换个角度看上海，有的前往西岸滨江、沿江散步赏江景，再看一场沿江露天电影；有的直奔陆家嘴，登上被誉为上海之巅的上海中心大厦观光层，在高空俯瞰上海夜景。据悉，上海中心大厦今年上半年累计接待境外游客15.2万，同比增长68%。意大利游客罗拉说，
4: 我认为这是一种在夜晚看整个城市的美丽的方式，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把夜景尽收眼底，我们可以尽情享受。
1: 2026年暑期，上海聚焦国际顶级赛事、国际化演艺、全球潮流文娱三大核心板块，打造全域联动的全球影响力夏日文旅矩阵，向海外游客推出多语种家庭套餐、跨境一站式玩乐套餐、依托 FE 电动方程式、世界杯观赛活动、重磅国际艺术特展等世界级文体活动，提升入境消费增量，擦亮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名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火热开赛，叠加全新启幕的 FE 电动方程式上海站赛事，上海全域商圈同步落地体育主题沉浸式消费场景，打造观赛、演艺、购物、餐饮全链条。黄浦区商圈推出40天世界杯主题活动，六大足球快闪空间、20余场多国风情演绎持续上演。美国游客古尔西说，
5: 表演太精彩了，他们真是超级天才，我觉得我肯定做不到这些动作，这是非常令人震惊兴奋的表演。我只是在街上闲逛就能感受到城市满满的活力，对外国游客来说这是难得的体验，整座城市的朝气扑面而来。
2: 今年暑期，浦东美术馆重磅推出乔治·莫兰迪、让·努维尔双艺术家中国首展，两大展览均为国内首次完整规模落地，吸引法国、俄罗斯、英国等多国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针对海外游客观展需求，浦东美术馆全面升级涉外配套服务，场馆入口配备专职外语接待人员，场馆同步接入上海武馆联动跨界联票。法国游客季尧姆告诉记者，
6: 我
5: 明显感觉到上海艺术行业的巨大进步，这里所有的展览都达到了国际顶尖水准，很多国际知名艺术家都把中国首展放在上海，足以证明上海在全球艺术领域的地位。
2: 几天前，史前星球恐龙主题特展在上海西岸美术馆开启全球首展，运用 3D 环绕影像全域沉浸式光影技术，打破传统展陈模式，让人仿佛置身深海之中。前沿数字展陈形式成为海外游客热议亮点。英国游客艾米说，
6: I love being immersed，
4: 我完全沉浸在展厅之中，画面环绕四周，表现形式是非常创新的，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东西。
2: 据悉，今年夏天上海将集中落地 ATP 一千网球大师赛、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多场国际潮流演绎、海内外重磅文博大展等58项高能级国际活动，形成赛事加演绎加文博三位一体海外引流矩阵，持续释放入境消费全新增长空间。
0: 自7月1号全国离境退税2.0无纸化新政推行以后，上海率先落地一整套数字化退税便民方案，同时多维度优化境外游客在沪购物、游玩、出行体验，持续释放入境消费的增长动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今年上半年，上海入境客流稳步增长，有力拉动境外购物消费。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63.2%，其中即买即退销售额增幅达2.9倍。上海全市新增退税商店超500家，退税商店总量突破2400家。7月1日，国家离境退税2.0政策正式落地，上海同步上线数字化便民工具，各大商圈完成2.0版自助退税机全覆盖。尼泊尔游客普拉贾帕蒂说，
4: 我感觉这个过程真的很简单，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大约2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变得更容易了。
2: 上海市黄浦区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科长刘静说，
7: 实现了同比4.8倍的增长。今年7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了离境退税的无纸化办理新流程这一项新的服务举措，然后我们黄浦区的各大商店也已经全面落地。我们的外籍游客在购买完商品之后，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全国的通用码，生成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专属服务码，那这个服务码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一码通办，全环节的流程都可以实现无纸化的办理。上海市也推出了一个上海市的离境地图线上线下版，同时在我们黄浦区的各大重点商圈都已经布局，同时在上海的两大口岸机场也都可以免费获取。
2: 围绕入境游客多元化游玩与消费需求，上海于7月3日启动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等活动，围绕体育、城市、文博、音乐、娱乐、休闲六大主题板块落地100余场特色活动，同步完善入境便利、离境退税、跨境文旅联动等配套举措，持续提升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对外吸引力。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介绍，
8: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今年呢，我们更加聚焦以家庭为单位来沪消费体验上海之夏的各大场景，我们更加进一步凸显了整个国际友好消费环境的主题产品的发布。那么从出行、支付、退税等各方面，我们加强联动，能够串联起整个城市服务体验的各种场景。
1: 暑运开启，助推文旅市场持续升温，铁旅融合政策效应加速显现，铁轨载着万千游客奔赴各地山水，也让小众边境风光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0: 在黑龙江大兴安岭地区，运行近半个世纪的6246次新安北极公益慢火车，正从林区百姓的民生通勤车变身边境游热门打卡点。日前，100余名外籍游客专程搭乘这趟列车，在清凉的盛夏中沉浸式穿行原始林海，解锁中国最北的特色文旅体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文波、陈志同的报道。
9: 盛夏时节，全国多地迎来高温天气，而黑龙江大兴安岭林区凭借夏季平均19摄氏度的凉爽气候与原生态森林景观，成为海内外游客避暑找北的核心目的地。 这支由东南亚游客组成的百余人旅行团结束漠河观光行程后，专程搭乘6246次公益慢火车从漠河前往塔河。列车沿嫩林线蜿蜒前行，窗外原始松林、山间湿地与河谷地貌依次铺展，一幅原生态北疆画卷随车流动。列车长陈先强介绍，6246次列车是沿线林区群众赶集、求学、就医的民生交通线，如今借助铁旅融合的契机，成为名副其实的流动观景台。
10: 这趟公益列车现在不仅服务沿线百姓，如今也成了展示北疆风光的窗口，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以热忱的服务用心接待每一位旅客。
9: 旅途中，随行文艺演员现场献唱，轻快的旋律迅速点燃车厢氛围，不少游客伴着旋律拍手互动，起身起舞，整节车厢里热闹非凡。这段穿行林海的慢旅程也打破了旅客对长途列车的固有印象。旅客彭美凤、黎文桥：
11: 我们坐这辆车哈都很开心，大家哈看着外面的天气，然后大家又一起的在车厢里面玩啊，觉得很开心。
12: 原本呢是以为是枯燥的，但是这个列车呢经过这个自然的这个山林，那么一片的青翠，那么空气也清新，感受到一个进入一个完全自然的一个环境之内。
9: 在坚守公益底色，保障沿线群众基本出行的前提下，铁路部门深挖沿线生态与人文资源，让列车的慢速度转化为文旅的新热度，为大兴安岭避暑经济与边境游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新动能。旅行团领队赵丽丽：
13: 去年我们发了大概400多人，那今年呢我们优化了一些行程，更是一票难求，目前为止已经大概发了10几团。客人普遍认为说，全程走下来，对于我们在漠河绿皮火车慢旅游穿过林海这一段的话呢，客人是印象最深刻的，反响最好。
1: 暑假到来，不少家长都在寻找兼具趣味性与知识性的遛娃好去处。对此，福建泉州推出特色研学新项目，把入选世界记忆遗产的乔批老家书变成生动课堂。更多内容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这一次全新上线的乔批暑期研学记哈，和普通的参观展览相比，最大的亮点和孩子们能够收获的东西是什么呢？
1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在泉州市档案馆展厅采访的时候看到，展厅内的一封封的泛黄的乔批还有老书老票据是静静陈列，不少孩子在认真的观摩记录，沉浸其中。受访家长表示呢，实景教学感染力十足，孩子们也通过家书读懂了不少的华侨故事，收获满满。另外我了解到，这次活动是由泉州市档案馆联合鲤城区档案馆共同启动，以百年乔批泉州记忆暑期研学季为主题，创新推出展览参观、文化讲堂、沉浸体验三位一体的专属研学套餐，串联起两大展馆资源，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沉浸式品读泉州的侨乡历史。不同于传统走马观花式的观展呢，本次研学以珍贵的乔批实物史料为核心载体，专业讲解员结合一封封跨海家书，生动讲述了老一辈泉州侨胞远赴海外打拼、心系故土、接近家人、建设家乡的奋斗历程，将厚重抽象的侨史文化转化为青少年能听得懂、记得住的鲜活故事，让家国情怀入脑入心。同时呢，活动是搭配了侨批誊写、银杏复刻等趣味互动体验，让孩子们从看历史变成触摸历史，把珍贵的世界记忆遗产转化为可体验、可学习的暑期课程，在潜移默化中传承闽南侨乡文脉，也为暑期亲子研学增添了优质的新选择。主持人。
1: 好的。

0: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西司敏、开瑞坦这些常用抗过敏药，其主要成分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式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1: 有网友发现，其实市面上很多氯雷他定的片剂、糖浆等等早就是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可以购买，而此次调整仅针对分散片这一特殊剂型。
0: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现在又为什么要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2: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司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3: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2: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4: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那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3: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性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0: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地区分适用的症状？不同的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 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3: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2: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并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5: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冈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2: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4: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不服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身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6: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7: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近期东北、华北这一带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的，同时呢，要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那种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凌晨，辽宁的抚顺就出现了特大暴雨，并引发了城市内涝。降雨量是达到了218.2毫米，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的最强降雨记录。那北京昨天傍晚到夜间也是经历了强雷雨天气，并伴有8到10级的短时阵风。预计呢，今后3天啊，像华北、东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的，同时会有强对流天气出现。今天呢，动力和热力的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利于风雹天气的发生。辽宁的北部是不排除有极端大风出现的可能。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南部、辽宁的北部和西部、山西东部、河北西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同时这些地方短时的强降水情况也会比较突出，部分地区小时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80毫米以上，所以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要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1: 嗯，好的，小丹。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关注新闻进行时。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开展联合会商，研判台风及强降雨发展态势，进一步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继续在海南、广西一线协助指导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台风和暴雨愈加频繁，我国自南向北面临多线作战局面。台风美沙克预计今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部分地区降雨量可能超过历史同期极值，西江及相关支流将发生超警水位洪水，珠江流域防汛抗洪形势严峻。六月中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持续降雨，土壤含水饱和，江河水位高，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进一步加剧。东北地区近期降雨频繁，呈现面弱点强、极端性强的特点。会商强调，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隐患排查整改，盯紧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沟道等高风险区，滚动排查自然村组、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网红打卡点、漫水路桥等风险隐患，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强化城市低洼易涝区域和地下空间管控，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和危险地区群众应转、进转、应转、早转的工作要求，坚决避免群死群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多家媒体7月3号报道，受持续热浪影响，欧洲多国近期连续遭遇创纪录的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欧洲多国记录了超4000例超额死亡。法国上周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24小时全国平均气温连续2天打破纪录，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西班牙气象部门3号表示，预计本周末西班牙的气温将继续飙升，内陆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40到44摄氏度。世界杯快报，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90分钟内，佛得角队先后战平3个世界杯冠军。北京时间今天，佛得角队经过加时赛以2-3惜败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本场比赛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的表现持续亮眼，目前这位佛得角队门神的社交媒体粉丝数已经逼近2000万，而且仍在不断的攀升，他也超越了库尔图瓦，一跃成为全球粉丝最多的门将。而本届世界杯开赛前，他的粉丝数仅5万。此刻提示，7.1前后，一批有温度、有新意的红色题材作品集中上演。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歌剧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在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的政策。
1: 政策调整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此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0: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
1: 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1.0升以上至1.6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1.6升以上至2.0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
3: 通常呢，一项政策呢，出台这个优惠啊，都在产业啊在初期发展的阶段。所以呢，我们国家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战略的一些选择呢，会给予一定的这样的支持。当时呢，出台这个政策的背景呢，就是我们国家呢要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节能减排，这也是在我们国家绿色发展里面的重要内涵。
2: 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对于这些类型的车辆恢复征收车船税，有利于促进税收公平，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3: 经过呢这个10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呢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这个促进啊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2: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1.5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车船税在车主综合用车成本中占比较低，不会带来较大影响。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就这个排量跟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 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取消车船税普惠政策有利于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引导企业依靠市场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0: 不管是开店办企业的经营者，还是想学习技能提升自己的上班族，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儿啊，或许和您息息相关。
1: 哎，人社部等四部门近日送出惠企利民大礼包，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稳岗返还资金免申吉祥直达账户，招用年轻人的企业每人不超过1500元的扩岗补助直接到账，想提升技能的劳动者参保满一年就能申领补贴。
0: 这些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延续实施至2026年年底，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的基础上，继续用真金白银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的报道。
2: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安徽省马鞍山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史波介绍。
3: 我们建立一个很浩大的一个群，群里面有3000多个企业，我们不停地发公告，通过免申吉祥就完成了，就是企业是无感化享受的，他是没有感觉的，就是钱已经到他账户上了。
2: 史波所说的无感化兑付，正是免申吉祥金榜模式。人社部门通过社保信息系统自动比对企业的参保缴费、裁员率等数据，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直接将资金拨付到对公账户，企业无需提交任何材料，也不用跑一步路。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吉祥无感兑现。针对跨区域经营、劳务派遣这些特殊的企业，我们还保留了窗口兜底通道，确保政策不漏一户，一应享尽享，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减负松绑，让企业有底气去稳岗位、扩用工。
2: 免申吉祥让企业享受政策零门槛，而真金白银的资金返还力度也在加码。中小微企业按不超过60%返还失业保险费，30人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至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的20%。那么受益企业如何使用这些稳岗返还资金呢？陕西省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人事管理员何丹介绍，
5: 公司2021年至今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稳岗返还比例为30%，其中2024年享受补贴40万元，2025年享受补贴41万元，全部用于交纳职工社会保险费、职工技能提升培训等。稳岗返还补贴政策进一步稳定了职工队伍，减少人员流失，减轻了企业社保交费压力，同时助力企业提升员工业务能力。
2: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广东省珠海市金湾区人才资源与就业职训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王向阳说，
6: 首先是依据政策和数据赋能，精准锁定辖区受益主体，快速核查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确保政策找人找得准，执行快。我们建立了系统比对筛选、在线审核、公示确认、银行拨付完整闭环流程，对核准企业我们通过人社厅的网上服务平台主动推送短信，提醒企业确认公示无误后，我们直接拨付到企业账户。
2: 每招一名年轻人会得到1500元以内的补助，这个数目基本覆盖了新员工入职体检、岗前培训等前期费用，实实在在降低了用工成本。广东省珠海市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才引进师黄富宇表示，补助虽不发给个人，但企业招人底气更足了，就业机会实实在在增加了。
7: 通过这项补助呢，可以覆盖我们的青年员工招聘、入职成本等初期的成本，返还资金呢，直接补充到我们的现金流，用于我们社保的缴纳、员工薪酬、岗位留存，也激发了我们招聘人才的意愿。
2: 经办服务也在持续优化，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林娜表示，
8: 有些中小微企业觉得返还金额不多，还得按规定用途使用，不太想申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明确让企业先确认，确认了再行发放资金，把选择权交给企业自己。还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最大化方便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2: 技能提升补贴的优化也是此次亮点，继续放宽参保缴费年限至一年，将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纳入政策受益范围。吴林娜表示，此次还细化了正岗相适的情况，也就是考取的证书与岗位需求相匹配。
8: 在证书范围上，我们进一步聚焦，主要支持三类：一是当地急需紧缺职业目录内的证书，二是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的证书，三是数字化和绿色职业方向的证书，人员范围保持不变，仍然是企业在职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这样调整主要是为了引导劳动者紧跟企业实际岗位需求去提升技能，既有利于个人稳岗就业，也能更好地支持产业转型升级。

0: 服务实体经济和高质量发展。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八旬老党员康恒堂2004年退休至今，写下了近20本总计170多万字的党课笔记。他身患2次重症，依旧坚守宣讲一线。300场接地气的社区党课，把党的理论政策化作通俗易懂的百姓故事，成为邻里交口称赞的党课爷爷。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蔡威、马鞍山台记者金露、梁岩、唐燕的报道。
3: 我认为党员应该为广大群众服务，个人的安危放在后。
4: 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湖东路街道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85岁的康恒堂端坐台前，正在给党员群众上党课。他手边整齐摆放着的是一本本厚厚的泛黄的手写笔记。退休22年来，学习备课是康恒堂雷打不动的日常。为充实授课内容，他常年自费订阅《党史信息报》《文摘周刊》参考消息，并四处借阅党史书籍。每晚照顾好病重的老伴，他都会在书桌前研读各种党史书刊、政策解读，读到触动人心的地方，便用红笔圈画重点，然后认真地摘抄到自己的党课笔记上，并写下自己的心得感悟。书桌之下，近20本党课笔记分门别类，码放整齐，170多万字，字字句句都是他深耕理论、牢记初心的见证。为打破理论宣讲枯燥刻板的固有印象，康恒堂还创新授课形式。讲解抗美援朝历史时，他亲手绘制地形图；讲述孙中山革命历程，他又细心勾勒近代铁路规划图。抽象厚重的历史也因此变得更加直观鲜活。长期伏案积累，反复打磨文稿，让他练就了脱稿讲课的硬功夫，每场党课都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康老的默默坚守，完美诠释了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让社区党员、青年团员也深受触动。老党员秦家根：
5: 他就像呢一团火，默默燃烧自己，温暖身边周围人。他党员本色鲜明，坚持组织退休党员学习，亲自备课写下170万字的材料，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打心里敬佩他。
4: 青年团员朱银轩：
6: 我将以康爷爷为榜样，学习他踏实勤勉、持之以恒的精神，传承老一辈党员踏实奉献的优良作风。
4: 22年间，他义务上党课300场，即使病痛也没有让他停下脚步。2007年，康恒堂确诊胃癌，接受胃切除手术，输液间隙仍攥着笔记梳理讲课提纲，术后仅2个月便重返讲台。2018年，肠癌确诊，多次化疗让他身体极度虚弱，家中妻子也重病缠身，身边亲友、社区同事纷纷劝他安心休养，但他依旧忍着病痛选择坚守宣讲岗位。康恒堂：
7: 因为当时上党课的人员中呢是以我为主的，我如果不上这一堂课就将要脱裤。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是我的首要工作，也是党对我的最高要求，我必须完成党的任务。在我只要能动为党工作的时候，我就拼了老命，我也要去完成，不完成对不起我自己的共产党员的称号，对不起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4: 多年深耕基层宣讲，热心服务邻里，康恒堂先后斩获安徽省全省百姓学习之星、马鞍山市优秀共产党员、马鞍山好人等多项荣誉。今年6月29号，他再次荣获安徽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的称号，所在党支部获评马鞍山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老人始终谦逊平和，坦言所有荣光都应归功于集体。康恒堂：
7: 我个人认为这个荣

0: 贝克宣讲。青年党员祖启奇，
1: 作为零零后的社区网哲员、新晋党员，我主动以康老为标杆，入户走访多跑腿，政策讲解多耐心，帮扶群众多上心，学着宣讲传承红色精神。
0: 170多万字的手写笔记，是一名老党员20余年的红色答卷。3尺社区讲台，承载着他一生不变的忠诚信仰。只要身体允许，这位党科爷爷便会一直写下去，讲下去，让红色声音持续传遍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康恒堂，
2: 我一定要起到一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只要我能动，只要我有生命存在，我不会停下来的，我会继续学习，继续写下去。为什么这么做？因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3: 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韩雪、罗敏，主播云锦、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危险计划。
1: 你快把箱子给我。
2: 你说什么箱子？
1: 就是那个箱子，我们已经盯上你了。
3: 掘地三尺也要把人给我挖出来。
4: 守护与奉献，挣扎与成长，用生命浪漫，凭本事脱身。
5: 同名影视剧原著讲述女主人公临危受命完成绝密计划的谍战悬疑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79这个数字，精品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北京时间16:3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进入。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悉，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有分析称，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涉刘神玉煤矿事故，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2人被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1级调研员胡慧松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监察执法8处2级调研员于张庆涉嫌严重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当地时间7月4号下午，日本东京中野区本町一处住宅密集区域发生火灾。据东京消防厅等部门介绍，已出动28辆消防车开展灭火工作，目前共有7栋建筑仍在燃烧中，截至目前暂无人员受伤或被困的情况报告。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收官，埃及队点球战胜澳大利亚队，阿根廷队3-2战胜佛得角队，哥伦比亚队1-0战胜加纳队。至此，本届世界杯1/16决赛全部结束，16场比赛先后出现3场点球大战，最终16强确定，克罗地亚队、德国队、荷兰队等止步。此刻提示，随着雨季来临。

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的高峰期。医生介绍，野生菌中毒是我国夏秋季节高发的食源性疾病，其中胃肠型食物中毒最为常见，初期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胃肠炎。医生提醒，若食用野生菌后身体出现不适，应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条件允许，最好能把剩余的食材一同带到医院让医生鉴别一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情长，提笔写一封信给思念的人，书信家国，尺牍情深。

0: 大家好，我是展信人姚一斌。
1: 我是展信人尹玲，欢迎来到中国之声特别栏目你好展信家。
0: 又到了每周给大家读信的日子了，很高兴能够成为大家的树洞和传声筒，也特别感谢您百忙之中的踊跃来信和留言互动。
1: 山海相隔，纸短情长，在烟火寻常的岁月里，总有一群人告别故土，奔赴远方。他们把青春交付荒漠戈壁，把坚守融进高原山河。
0: 他们是默默前行的工程建设者，远离万家灯火，迎着风雪严寒，伴着大漠风沙，在山河旷野间铺路架桥，筑通坦途。
1: 今天呢，就让我们拆开两封跨越山海的家书，读懂建设者的坚守，品味动人的双向奔赴。
0: 在海拔数千米的西藏，雪山亘古不语，长风终年不息。稀薄的氧气，苦寒的气候，是每一位高原建设者必经的考验。
1: 青年电力建设者梁少钦远离故土，奔赴高原，承担青藏铁路电气化外电配套工程西藏段建设。他以赤诚初心，扛起电网建设重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位驻守高原的儿子写给远方父母的家书。
0: 你好，展信家，我是展信人姚一斌。下面打开这封信，不负你们的期许。

爱的爸爸妈妈，我此刻正在西藏的施工现场，这里海拔极高，雪山连绵，长风浩荡，气候苦寒多变，条件远比老家艰苦，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了高原作业的不易。这是我第一次踏足高原，参与雪域线路的建设，这里的高寒与缺氧是内地施工现场从未有过的考验。高海拔稀薄的空气让本就繁重的线路作业变得更加艰辛。身处西藏一线施工，高原环境时常带来的身体不适，偶尔也会心生退缩。但抬眼望去，山峦间成型稳固的干塔基础，穿梭纵横于沟壑山岭的施工索道，施工岗位上坚守的同伴，都时刻提醒着我，艰难困苦。

少年立志扎根电力行业，本就该迎难而上，摒弃安逸。离家在外，最牵挂的便是你们。独自在外打拼后，我才深知平凡安稳的可贵。请你们放心，我在这里一切安好，已然慢慢适应了高原环境和施工节奏。儿子也希望你们在家少操劳多休养，天冷天衣，保重身体。我定会踏实工作，勤勉奋进，不负你们的期许。想念你们的儿子。

0: 纸家书，字字赤诚，句句担当。从梁少卿朴素真挚的文字里，我们看见了新一代电力青年的责任和坚毅，读懂了远赴高原的迎难而上，更读懂了游子藏在心底对父母最深沉的牵挂和感恩。
1: 网友山川云了了说，高原缺氧严寒，全是常人扛不住的苦，少年藏起疲惫，只报平安，致敬雪域高原上的电力人。
0: 这位朋友叫做误导听风，他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短短八个字道尽所有坚守。
1: 搬砖小土妞说，同为工程行业从业者，太懂高原施工有多难，身体不适还要咬牙坚持，一边扛起工程责任，一边牵挂家里二老，愿雪域风雪善待每一位奋斗的建设者。
0: 有人远赴旷野，与青春以青春煮山河，有人静坐烟火，以深情厚归人。世间最动人的爱情，是你奔赴家国山河，我守候人间烟火的双向奔赴。
1: 接下来让我们品读朱晓琪给小老项目赵伟写的信，感受跨越千里的惦念与守护。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眼灵。下面打开这封信，我在人间烟火等你归来。

亲爱的，展信安。一如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跨越山海的深情终抵心底。此刻，我也满含爱意，遥寄这千里相思。抬眼望向西北的方向，我的脑海里是茫茫戈壁、漫天风沙，还有坚守在荒芜旷野、步履不停的你。从前，总觉得山河浪漫，远方自由，直到你奔赴西北，我才真正懂得，工程建设者的远方，从不是诗与花海，而是烈日寒霜、风沙为伴，是日复一日扎根荒原和钢筋水泥为伴的坚守。我见过你镜头下荒凉辽阔的大漠，见过你被烈日晒黑的面庞，被风沙吹裂的嘴唇，也知道你日夜奔波的辛苦。我清楚铁路建设者的日常，晨起踏勘，顶着毒辣日光，暮色降临，众人归于安逸，你们依旧伏案复盘图纸。风沙侵蚀躯体，孤寂萦绕朝夕，一口简单的热饭，安稳的休憩，都是奢望。你向来报喜不报忧，只让我在家安心生活，可你的疲惫与不易我全都懂。你扎根荒凉戈壁，以匠心铺路架桥，用汗水浇筑坦途。世人皆赞叹渡桥壮阔，山河巨变，却鲜少有人知晓每一份壮阔背后是无数建设者默默无声的付出和坚守。我为你骄傲，我的少年，你已身赴旷野，以平凡铸不凡。山海相隔千里，我们只能隔着屏幕互诉思念。我一切安好，你只管安心工作。身在戈壁，纵然前路有万般辛苦，不求你功成名就，唯愿你平安顺遂。记得按时吃饭，好好照顾自己，风沙天气做好防护，深夜作业务必注意安全。风沙漫漫，岁月缓缓，愿戈壁晚风温柔待你，愿山河无恙，项目顺遂。待大道贯通，风沙散尽，盼你褪去工装，跨越千里风尘，奔赴我身旁。我在烟火人间，期待我的少年平安凯旋。朱晓琪。

0: 感谢小琪以细腻的文字写下了动人的守候，山高路远，相思不减，遥遥相望，初心不变。
1: 我们说几位朋友的网络留言。网友晚风微醺说，最好的双向奔赴莫过于你扎根戈壁住大道，我守着人间烟火盼你归，不求功成名就，只求平安，这份远距离相思太戳人了。
0: 橘子海邮递员说，世人只见壮阔路桥，却看不见戈壁里日夜奔波的建设者，还有在家默默等候的爱人，等大道贯通，一定要好好团圆。
1: 落日航班留言说，明明满是思念，却只叮嘱对方好好吃饭，注意安全。细腻文字藏满温柔和包容，致敬所有击剑人背后默默守候的家人。
0: 高原风雪磨不去青年热血，大漠风沙吹不散人间深情，这些建设者以青春奔赴使命，把别离藏于心间，把责任扛于肩头，
1: 致敬每一位奔赴山海默默坚守的建设者。愿高原春暖，风沙皆柔，愿所有坚守皆有回响，所有奔赴皆有归途。
0: 声音树洞，你好展信佳，期待您的来信，下个周六我们再为您读信。
2: 我是特邀展信人，给阿妈的情书导演蓝鸿春，一纸条批照见山海不隔的中国心。你好展信佳，在书信中读懂家国。
3: 来家吗？我来了啊。
4: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行，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6。每周六，您的来信将有机会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节目中播出。

0: 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1: 旅日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咱们一块儿到青海湖去看一场鱼鸟大战的壮观景象。
3: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儿啊，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在进行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2: 每年的六到八月，为了繁衍后代，成群结队的黄鱼都会溯流而上，奔赴湖周围的主要淡水河流。其中布哈河作为青海湖最大的入湖河道，既是黄鱼逆流产卵的必经之路，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河面之上，鱼鸟相争的场面此起彼伏。那接下来现场的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王小龙。小龙好。
4: 主持人好。
2: 哎，小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看到这个鱼鸟大战是个什么样的景象。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啊就在青海湖入湖河流布哈河的这个河道边，我眼前啊就能看到这个浅滩上、停留着许多的这个鸬鹚和棕头。我刚才大概的数了一下，现场大概有将近这个上百只的这个水鸟。这些鸟儿里啊有通体乌黑、脖颈弯曲、这个长得长长的喙的这个鸬鹚，它们也是这个鸟类中有名的这个游泳健将。头部呈现棕色，通体雪白，嘴巴尖细的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不大，但却是这个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这段时间啊，我们报道团一直驻守在这里，拍到了许多的这个鱼鸟大战的鲜活画面。为了争夺黄鱼，鸟儿们上演的一幕幕类似于人类拔河比赛的、这个争夺战。除了这个滩涂上的争夺，空中同样是他们的战场。棕头鸥刚捕捉到黄鱼准备飞走，就同类上前抢食，他们啊在空中展开了这个激烈的对峙。和棕头鸥在滩涂啊空中的激烈场面不同啊，这个水下的捕猎啊看似平静啊，但却危机四伏。就在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水面啊突然间就翻涌，然后一只鸬鹚从水底猛地就窜了出来，嘴巴里是紧紧地咬了一条黄鱼。作为擅长潜水的鸟类啊，它们主要是靠这个潜入水底来捕捉猎物。面对空中水面鸟类的这个龙翻的这个追捕啊，河道里的黄鱼啊争相奋力地向前游动，只为向近地的这个逃离险境。只要游过这段，存活的希望就多一分。主持人，
2: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鱼鸟大战之外，现场还有哪些是可以给大家说说的？
4: 其实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鱼鸟相争啊，是大自然弱肉强食这个生存法则的真实体现。而当地的群众啊，也在用最朴素的方式啊，为黄鱼铺就一条这个逆流而上的生命通道。布哈河沿岸分布着不少的这个民族院落。这两天我们经常就能看到，就是这个当地牧民自发组成的护渔队啊，在为黄鱼的这个保驾护航。因为每到这个洄游的这个时期啊，不少黄鱼会因为这个水位下降而搁浅，牧民们、发现后就会及时将它们转移到这个主河道。同时啊，为了保障这个黄鱼顺利逆流而上，大家搬走这个河道中容易就是阻塞河道的巨石，同时啊也会关闭这个灌取的闸门，主要就是避免黄鱼就是误入到这个支取中被困。这一系列举措其实都是为了黄鱼的洄游之路能够通畅无阻。当地的牧民告诉我们，护渔队的规模已经从最初的20多人发展到现在上百人。只要有人发现黄鱼被困，大家在这个微信群里面说一声啊，都会一同前往救助。其实这些朴素的举动啊，真是当地群众与自然相守的生动写照。敬畏生命，各安其所，共生共荣。在这片高原净土，河流奔涌，黄鱼洄游，飞鸟盘旋，牧民们啊守护的不只是黄鱼的生命洄游之路，更是这片土地千百年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缩影。主持人。
2: 好的，小龙。
3: 现在啊正是暑期出游的高峰期，很多朋友会有这个拍照的诉求。在网络平台主打平价一次性穿搭的刺抛衣最近特别火。这个刺抛衣大概是50块钱以下的平价服装，适合各类场景打卡，所以很多朋友就是拍完照片之后，衣服要么转卖，要么直接丢弃了。
2: 刺抛衣的流行呢，契合了当下的消费需求，但是部分商家

0: 借着一次性穿衣的理念降低了自己的生产标准，这背后就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那更多的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1: 记者在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新潮，配色多样，多用于拍照打卡，大多仅穿着一两次就被丢弃或转售，与常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刺抛衣为什么这么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钟丽娜表示，这一概念的兴起背后是场景化和影像化的消费环境，反映了年轻人旅游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
2: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旅行啊，他主要想我怎么样把这个旅行记录下来，表达出来，还有分享出来。因为旅游本身就是短暂的这个身份的体验和情绪的表达，所以他们不是买的一件衣服，买的是一个场景里面的形象，照片里面的记忆，以及人生节点的仪式感。啊，年轻人希望用比较低的这个成本去完成风格的转换。
1: 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
3: 从行业来看的话，目前没有针对用刺抛衣作为一个概念的确切的标准。商家抛出这个概念，一个是压缩它的成本，另外一个呢，它也是通过低价来吸引消费者的一个消费。
1: 记者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中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均需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该标准对甲醛 pH 值、色牢度、异味、可分解芳香胺染料等设置了安全限值，并按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不同安全技术类别。宋立丹向中国之声表示，在购买服装前，消费者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
3: 应该看产品的一些标识嘛，你的吊牌啊、水洗标呀、这些生产厂家、材质，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啊、标注的内容都必须有，满足了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就是 GB18401-2010 这个标准，然后还有标注它对应的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这种应该至少是为 B 类。
1: 宋立丹建议，消费者选购刺抛衣后，可通过闻气味、触摸面料质感，初步判断产品优劣，发现问题及时与商家协商处理。
3: 我们拆出来之后，你可以稍微的闻一下它的气味，有一些服装的染料或者说时间很长了，是可能产生一些异味的。还有看它的质感，面料是不是很粗糙啊，或者说在工艺上你的线头是不是乱七八糟的。还有一个就是商家是不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啊，如果说他不能，应该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吧。觉得不是很放心的话，穿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给它稍微隔一下。
1: 江苏省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卫玲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安全问题。这类产品除了穿着舒适度差，更潜藏着健康风险。
4: 廉价的刺抛衣面料呢，大多数比较硬，会有个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像我们腋下、胸、腰腹部或者是大腿根部这些皮肤本来就比较薄弱的地方，刺激以后就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脱皮。它所用的这些染料或者是固色剂这些，一般也比较低廉，当中呢也会有一些甲醛或者是芳香胺或者是一些增白剂的残留，在我们皮肤看来就是一个强刺激物，它有可能就会引发皮肤过敏，尤其在夏季出汗、高温或者摩擦，这些化学物质释放会更多啊，所以有的人穿过以后接触的部位就会出现红斑、瘙痒等等。
1: 除全新商品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转售，平台内不少服饰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着为卖点，商家多标注仅穿一次99新。孙卫玲表示，这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显著升高，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彻底消除潜在安全风险。
4: 因为是二手的，衣服上面会残留一些汗液啦、皮屑啦，甚至油脂啦，那么也容易滋生金葡菌啦、真菌啦、螨虫，有些真菌或者微生物是需要高温消毒的或者高温洗涤的。刺抛衣它这种材质估计就不凡，来说刺抛衣来讲，它的这个安全隐患我们并不能通过普通的水洗去完全去杜绝。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增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民政部网站今天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盈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此次高温天气主要受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现象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4号独立日当天，全美将有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被打破，甚至可能刷新连续日、月度以及历史极值记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到26号。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今天，随着哥伦比亚队1-0小胜非洲劲旅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出炉。世界杯依旧是传统强势大洲欧美占据优势，16支球队，欧洲7支，南美洲4队。16支球队，欧洲7队，南美洲4队，中北美洲3队，非洲2队，亚洲0队。相比4年前，欧洲的球队少了2支，南美的球队增加了2支。中北美3个东道主凭借地利都顺利的入围，非洲保持不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受低涡的影响，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地局地有7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此外，北京今天的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携带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12: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130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林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聚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后主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1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4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明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14: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13: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1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4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14: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 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啊，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13: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辑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14: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啊，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啊，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啊。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的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13: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4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7竹扎成帽胎，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9龙9凤冠、3龙2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4: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13: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4: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物料。
13: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手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职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12: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1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1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15: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16: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15: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9: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0: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9: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三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四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2: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三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近一百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三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5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12: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3: 现在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 下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

0: 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残涡呢还会继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最终是在广西的北部减弱消散。那台风美沙克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登陆时的强度呢，也就是昨天晚上的第一次登陆强度啊，是热带风暴级。那别看它个头小，那从它台风的等级来看，强度其实也并不算太强，但它带来的降雨却是很强的。台风及其残涡的北上呢，是会打通这个水汽的通道，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急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上。那这就会导致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苏、安徽这一带都会持续的有强降雨出现。预计呢，四号到七号，海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广西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那受到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啊，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是非常频繁的。那像昨天晚上北京呢，就是经历了明显的雷雨大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冰雹。那部分地区呢，未来也是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那华北东北的局地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方面啊，石家庄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是大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和天津呢是雷阵雨，长春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斌。
1: 好的，感谢胡晓丹。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炬飞腾，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是对不起的啊，
11: 好，谢谢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北京时间17:30。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广西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将在防城港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六号，北部湾海面、广西陆地自南向北有较强的风雨天气，需继续做好防御台风工作。受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白天到今天早上，沿海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整，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北纬25.94度、东经100.59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7月3号，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本场比赛是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历史上首次交锋，这是哥伦比亚队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后，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此前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战绩是2014年晋级8强，1/8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此刻提示，球场上球员受伤倒地，队医喷一下就能够继续比赛，这种喷雾是什么？普通人可以自行使用吗？专家建议最好别照着学。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介绍，运动受伤以后请牢记处置原则，停、护、冷、抬，也就是即刻停止活动，切勿按揉患处，用冰袋隔毛巾冷敷，同时抬高受伤的肢体，切记受伤初期热敷和按摩。如果出现无法站立、迅速肿胀、活动受限3类情况，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3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1: 高峰，新闻新鲜说。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这一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然不征收车船税。
2: 那么取消对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车船税优惠是基于哪些考量？这项政策调整又会带来哪些影响呢？咱们一块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0: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例如排气量为 1.0 升以上至 1.6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00元至540元。排气量为 1.6 升以上至 2.0 升含的，税额幅度为360元至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征收标准。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介绍，自2012年以来，我国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这项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对鼓励消费者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汽车产业，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发展。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达1649万辆，新能源汽车国内新车销量占比突破50%。但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对其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公平、弱化税收调节作用等问题日益显现。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节能汽车与其他燃油汽车一样，都属于大额财产。根据有关数据，2025年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销售价格为21.8万元，部分车型销售价格达到100万元以上。李旭红表示，
3: 经过呢这个十多年发展过后啊，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新能源车发展的是非常迅速的。目前呢，相当一部分的汽车的保有量里面呢，都是呢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行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它走向了一种成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税收优惠的政策的退出呢，是更有利于促进了这个行业呢健康的、公平的一个发展。
0: 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李旭红表示，
3: 这种税呢，它是在保有环节征收，而且呢，依这个排量，每年呢征收的这个数额都是几百块钱居多。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我需要呢为这个车船税呢负担一定的成本，但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不会对车主造成很大的影响。
0: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我想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更有助于推动新能源汽车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国内的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正式公开发售，这标志着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告别了机构专属的时代，正式面向普通大众开放。
2: 通过这类指数产品，我们普通投资者可小额参与高速公路、产业园区、保障性住房、新能源电站等优质基础设施资产投资。那么全新的 REITs 指数基金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健理财的新选择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REITs 指数基金是普通人法定官方起投门槛一员，不用开股票账户，一键打包持有高速产业园保障房、新能源基建资产的公募基金。我们先用一个通俗的合伙比喻理解传统公募 REITs。 以往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这类重资产项目靠着通行费、租金、电费等等产生稳定现金流，但单项目投资门槛动辄数亿，普通投资者无缘参与。而 REIT 就相当于把这些巨型实体资产切碎拆分，变成小额可投资的理财份额。本次新发基金唯一跟踪标的为中证 REIT 全收益指数，也是当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公募 REIT 收益基准。全收益指数和普通指数区别在哪？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6: 这个指数呢，在样本上是选取上市满三个月、日均成交额超过500万元的场内 REIT，覆盖范围比较广，代表性也较强。当样本的数量达到30只及以上时呢，单个样本的权重是不超过10%的，前五大样本的权重合计不超过40%，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集中的风险。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5: 风控设计是该指数的一大亮点，分散布局模式就像搭配均衡的营养餐，不会因某一种食材出现问题影响整体品质，避免了投资过度集中的隐患。同时，指数底层资产覆盖多元化的资产格局，进一步夯实了产品的稳健属性。今年以来，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经历深度调整，一度跌破1000点基点，阶段性触底930点附近。截至2026年7月30日收盘，指数点位回升至982.33点，单日涨幅1.35%。伴随首批4只跟踪该指数的公募基金集中发售，叠加当前指数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长期配置价值获得机构普遍认可。王铁牛表示，
6: 全收益是指指数基金在计算回报时，不仅包含成分 REITs 基金的价格波动的收益，还将成分基金产生的现金分红在除息日呢立刻按收盘价买入同一只 REITs， 从而将分红的收益重新投入市场，产生复利的效应。它的净值表现、基准的对比、历史回撤，完整的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呢基金的业绩数据呢会更贴合长期的持有的真实收益。
5: 据统计，首批4只产品合计最多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对当前处于调整期的 REITs 市场形成有力支撑。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观察，
7: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这种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那同时也会利好比如说高速啊、新能源啊这些大市值的龙头标的。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是长期固收配置的比较好的这种工具。
5: 企业金融智库平台金董会首席经济学家、博兴证券研究所所长邢星指出，
8: 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比较适合风险偏好稳健、想拿稳定分红、想平滑账户波动的中长期投资者，以及想布局不动产赛道但没有专业选股能力、资金有限的普通投资者。在配置上不用重仓，把它当作组合压仓时即可。
5: 对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类 REITs 指数基金的购买方式便捷，官方规则1元即可起投，多数大众理财平台10元可参与，产品支持场外基金渠道直接购买，银行 APP、 互联网基金平台、基金公司直销渠道均可一键申购。针对多数投资者关心的核心问题， REITs 指数基金能否替代银行理财，邢星给出了清晰明确的否定答案。
8: 银行理财是偏固收低波动的稳健产品，而 REITs 是属于权益类另类资产，二者风险属性完全不一样，它真正的定位是股票、传统债券之外的全新资产补充，会受到市场利率、资产出租率影响出现阶段性的波动。
4: 新闻
9: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漆。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像我们平时买的这个商品名啊，像西斯敏啊、开瑞坦，这都是常用的抗过敏药，它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氯雷他定。近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氯雷他定分散片正是由处方药转型为非处方药。
2: 那么氯雷他定分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现在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0: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斯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
13: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0: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14: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一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
0: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
13: 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1: 政策现在调整了，买药确实是方便了，那么用药的时候咱们得注意些什么问题呢？继续来听报道。
0: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

0: 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1: 瑞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下降。
0: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
2: 准备的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红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3: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4: 生活当中随手乱丢烟头的现象并不少见，甚至有人并没有将烟头掐灭就丢了出去。综合近年来的统计数据，每6至7起火灾里就有一起是乱扔烟头吸烟遗留火种造成的。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如果乱丢的烟头点燃了废弃盒板引发火灾，违规堆放废纸盒的人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块来听。
5: 电视剧《耀眼》中，炫岛理发店既是老板李兰芳一家赖以生存的营生，也是一家人的住所，全家多年辛苦终于还清外债，生活有了起色。除夕夜理发店发生火灾，后经警方调查，查看录像，火灾是因一个小烟头引发的。
6: 火灾的原因已经查清楚了，你看
7: 全坑。
6: 经过我们的调查，火灾前有街坊邻居目击到他出现在现场，是他在现场随手丢了一个烟头点燃了后边的纸盒，纸盒见风起火，他有生火的嫌疑，目前已经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
5: 剧中警方调查认定，炫岛理发店火灾起火原因是杨刚乱丢烟头点燃了后院靠近理发店堆放的废纸盒板，火越烧越大，理发店存放的染发剂等易燃物被点燃，乱丢烟头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8: 剧中监控录像显示，除夕夜杨刚叼着烟走到炫岛理发店后院一堆废纸盒边时，烟花发射升空的响声吓他一激灵，叼着的烟头掉在了废纸壳里，他没理会，片刻之后纸壳堆燃起大火，继而将理发店烧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祝静静说，
9: 在这个剧中，炫岛理发店大火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呢损失惨重，根据法律规定呢，行为人过失引起火灾的，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犯失火罪，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相对轻微还没有达到刑事犯罪的立案标准的，也要根据消防法的规定承担行政责任，被行政拘留或者罚款。
8: 现实生活中，乱扔烟头的人大有人在，将没有掐灭的烟头弹出，甚至被一些人自认为是帅酷的动作 作，而这往往会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法院近年审结的一起案件中，被告人从28层楼窗口将未熄灭烟头抛出，引燃27层阳台堆放的纸壳杂物，引发火灾，被刑事追责，并被判令全额赔偿27层住户财产损失。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黄方军指出，剧中的杨刚也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7: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典的规定呢，因为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要承担侵权责任。具体到我们这部剧里面，杨刚他要赔偿的不仅包括这个理发店的装修啊、设备啊、家具家电啊这些财产损失，也包括修复房屋啊、租房过渡啊这些合理损失。如果说店里面有人受伤的话，还要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等人身损害损失。
10: 警官，我们不是故意的，
11: 不是故意的不犯法。
12: 火灾的原因已经调查清楚了，是你随手在现场留下了一个烟头引发的，你的行为已经涉及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失火罪。
8: 此前杨刚与理发店老板的儿子有过节，如果他是故意点燃堆放的废纸盒板，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祝静静分析，
9: 如果杨刚他是故意点燃，那么他的行为呢则构成放火罪。放火罪和失火罪的本质区别在于，他是故意犯罪，是行为人明知道他自己的行为会引发火灾，危害公共安全，但是他希望或者放任火灾结果的发生，这属于主观上的故意。根据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放火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到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行为人受到严厉刑罚的同时呢，还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3: 老张，这都什么年代了啊，还堆那么多纸盒子，赶紧处理了吧，卖也卖不了几个钱，你这万一要遇到什么烟头啊什么的，万一引发火灾怎么办呀？
8: 剧中暗设废纸盒板是邻居老张堆放在炫岛理发店外的，李兰芳曾多次提醒他处理，没想到一语成谶，发生了火灾。老张对理发店火灾要承担责任吗？黄方军分析，
7: 根据我们国家消防法第28条的规定，任何单位、个人都不得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通道。废纸盒呢，它本身就属于一个易燃物。剧中老张在理发店的外墙外堆放废纸盒，它不仅是占用了这个防火间距，而且它的堆放点紧邻理发店这样一个存放有染发剂等易燃化学品的经营场所，这导致危险程度被进一步放大，所以说这是有很严重的消防安全隐患的。
8: 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黄方军说到了小区业主老王的案子，他长期将捡拾到的废旧纸壳堆在接近楼梯的楼道里。2020年的一天，这堆杂物突然起火，楼上的一位邻居下楼逃生，却被这堆杂物挡住了唯一的通道，被严重烧伤。
7: 老王最终呢，也是被法院判决承担了70%的赔偿责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9: 上海是的不是的啊？
20: 好，是的啊。
2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传递党和政府决策，述说百姓心声，全国新闻，您身边的新闻。
1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前沽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开展七一走访慰问活动；我县各地各部门开展庆七一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杜宇峰报道。7月1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市委常委、县委书记汤大鹏深入查干花镇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并代表县委县政府向他们及全县广大党员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在困难党员杨宝玉、色音乌丽吉家中，汤大鹏分别与两位老人亲切交流，关心询问身体状况、家庭收入等情况，认真倾听他们讲述奋斗故事，叮嘱他们保重身体，乐观生活，安享晚年。他强调，各级党组织要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贴心帮扶、精准摸排，掌握困难党员生活现状，及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把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汤大鹏强调，老党员是党百年奋斗历程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全县广大党员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从老一辈党员身上汲取前行力量，永葆为民赤子之心，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本台记者贾尚峰、刘国辉、李贺、段秋颖报道。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连日来，我县各乡镇各部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七一系列主题活动。7月1号，由县教育局主办、县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承办的“百年铸魂传心火，一展华章向未来”主题文艺汇演活动，在县第5高级中学精彩开幕。全县师生代表欢聚一堂，以艺术表演向党的105岁生日献上深情祝福。汇演紧扣爱党爱国、民族团结与家乡发展主线，以红色情怀为魂，以非遗为韵，以少年朝气为律，民族舞蹈、马头琴独奏、诗朗诵、原创情景剧多种艺术形式交相辉映，台上高潮迭起，台下观众喝彩连连，热烈掌声久久不息。县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主任王辉：
16: 参演学生借助舞台锤炼艺术表现力，在集体排练中磨练了意志，增强了责任感。青少年学生活动中心将继续努力为提升全县师生艺术涵养而努力工作。
11: 一台节目，一堂生动思政课，下一步全县教育系统将持续以文化育人、活动育人，深挖红色资源与民族文化资源，引导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争做维护民族团结、建设美丽前郭的时代新人。县哈达小学教师宝慧熙：
19: 身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能够领着孩子们登上全县的舞台，我倍感自豪，也无比激动。
11: 县教育局体卫艺科负责人刘思雨：
19: 这次汇演，我们特意打破传统的课堂局限，将舞台打造为沉浸式思政教育阵地，融合红色教育与艺术实践，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中筑牢爱党、爱国、爱乡的情感根基，鼓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将来建设家乡、报效祖国，做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11: 松原市委统战部组织全市统战系统干部、各民主党派统战团体代表走进县红色事业传承展览馆，开展“铸魂励志，聚力同心”主题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活动当日，全体参与人员在专业讲解员的引导下，有序开展参观学习。展馆内一件件历史实物遗存，一幅幅历史影像，一段段厚重文字史料，系统梳理党的百年奋斗征程，生动再现革命先辈攻坚克难、矢志为民的峥嵘岁月，完整展现地方红色事业传承发展脉络。研学现场庄严肃穆，

0: 全体参加人员静心驻足，认真聆听红色故事，近距离感悟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的崇高精神。松原市统战部综合三科科长朱兵，
1: 通过实地研学感悟初心使命，凝聚思想共识，进一步团结带领全市广大统战成员同心聚力，共谋发展。
0: 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开展庆七一红色电影公益放映活动，活动在社区文化活动室举行，吸引了辖区老党员、居民群众及青少年前来观影。通过播放经典红色影片，带领大家重温革命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让居民群众在家门口接受了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和党史教育。哈达街道乌兰社区党员董怀清，
2: 全国县啊，就是那个公益电影。

0: 和那个建党之后，咱们党那个辉煌的历程，激励咱们全体党员就是砥砺前行，那个不忘初心，继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
1: 本台记者刘旭、张健报道。眼下，乌兰塔拉乡幺哈沙兔村连片的辣椒地里绿意盎然，生机勃勃。随着辣椒移栽工作全面结束，该村114户脱贫种植户已转入田间精细化管理阶段，从控膜栽苗到如今的除草、浇水、防虫，环环紧扣，步步惊心，为今年的丰产丰收打下了坚实基础。今年，幺哈沙兔村的村两委班子统一组织扣好地膜，雇人免费帮农户移栽辣椒苗，上级扶持的优质辣椒苗直接发放到户。这一系列暖心套餐，大大减轻了脱贫户的负担，也让移栽工作高效顺利完成。乌兰塔拉乡幺哈沙兔村村民鲁万江。
2: 我这辣椒吧，辣椒地村给扣的膜，这个辣椒苗都是村给的。这辣椒吧，栽这辣椒都是村人雇人栽的。这辣椒苗好，我心里成亮堂了。
1: 辣椒产业稳步推进的背后，是基层组织的持续发力与精细服务。乌兰塔拉乡幺哈沙兔村调解主任丁森：
3: 接下来我们会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病虫害防治，及时组织农技指导，帮助农户做好肥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确保辣椒种得好、管得住、收得高。
1: 如今，从移栽到管户，幺哈沙兔村的辣椒产业在政策的阳光雨露下节节生长，这片火红希望正孕育着丰收的硕果，也绘就着乡村振兴的亮丽底色。本台记者张健、张英报道，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幼儿文化底蕴，6月30号，县蒙古族幼儿园举办首届围棋竞赛，从幼儿开始启智育人，更续传统文化。围棋比赛面向全体幼儿，活动组织严谨有序，分工清晰明确，参赛幼儿精神饱满，仪态大方，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儿童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最终评选出1、2、3等奖优秀小棋手，并举行颁奖仪式，为获奖幼儿颁发荣誉奖励。县蒙古族幼儿园王爷府分园幼儿刘子一。

0: 交到了很多和我一起下棋的好朋友，我以后还要好好下棋，争取下得更厉害。
1: 本次围棋竞赛让幼儿近距离感受围棋国粹的独特魅力，有效锻炼了幼儿专注力、思考力与抗挫折能力，进一步丰富了园所特色文化活动，扎实推进传统文化，浸润式育人。县蒙古族幼儿园保教副主任包春雨：
2: 本次我园开展的首届围棋竞赛，是我们依托传统文化打造园所特色保教活动的一次生动实践。通过围棋学习，能够很好磨练孩子们的耐心，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也可以教会孩子们谦和待人，坦然面对输赢。今后我园也将策划更多传统文化主题活动，以多样的特色活动赋能幼儿全方位成长。
1: 好的，听众朋友，本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徐平，制作卢春娜，播音李博，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来自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五个盟市的蒙古语协作体新闻节目。
4: 中华新国母国等欧盟国等主席讨论安排的嘛，蒙古人决定发展土地的，反正就是他们家干，就是这样。
5: 我只是把这个安排不得的，我们只想我们的。他可能阿吉勒们的，俺老公正熬的时候，我们只好等，我们到时就能不得的。
4: 我当下的蒙古的有几十个阿族。
6: 锡林瓦的阿拉族太多少了呢？蒙古的阿拉族。
7: 福建的蒙古的阿拉族。
8: 普通白人阿拉族太多少了呢？蒙古族的有几十个阿拉族。
9: 同调阿拉族太多少了呢？蒙古族有几十个阿拉族。
10: 我们的高丽姓阿拉族。
11: 乡间的阿拉族太多少了呢？蒙古族的阿拉族。
12: Самбайт ганаа хүндэснээс өгчдөө.

是花开，那么你不必惊讶，因为花儿总是开放在最好的时节。如果是仲夏，那么你不必惊诧，因为仲夏的阳光总是那么的炙热。睁开双眼，竖起耳朵，开始聆听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 FM87.8 最美声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3: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2: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4: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2: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5: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2: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继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6: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2: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7: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0: 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7: 车船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6: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7: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4: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9: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8: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0: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8: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1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1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1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1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1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 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7: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6: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8: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9: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程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8: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0: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1: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2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

0: 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1: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是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3: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 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4: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上冠、12龙九凤冠、6龙三凤冠、9龙九凤冠、3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0: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
5: 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 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7: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 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 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

0: 阿麦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3: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3: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播放节目接续快乐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6: 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1: 评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1: 另外一位是张旭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旭峰。
1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12: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样一个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现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地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个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地这个提出来要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1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13: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油库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 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

0: 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试图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2: 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触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呢，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起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的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 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

0: 好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7月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号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1: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号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4: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那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

0: 希望呢，尽快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1: 那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以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2: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斯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斯

0: 个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斯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啊，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斯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1: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来加强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斯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斯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斯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着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呢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斯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这内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锦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
3: 场，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4: 朱元璋手搬脚蹬，费很大劲，走不远，汗呐把衣服都塌透了。哎呀，是难走，不要紧，早日见刘伯温。上，好不容易爬上一个山头。下了车往下边瞧啊，哎，远远的看有座小庙，甭问，那准是三清观。我呀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就这样绕过山石再往前边这么一瞧啊， 朱元璋心凉。

0: 么？
1: 眼前呢是道深谷，哎呀，深谷立斗立斗的，深不见底，想要过去得过深谷到那面去，这怎么走啊？哎，哟，看见了，就在不远地方有条野藤，他来到切近，把这野藤缠在手里蹬了蹬，还行，只可以呀、啊，用野藤身子悠起来，越谷而过。哎呀，这玩意儿不结实，咵嚓下来，我可就没命了。哎，冒个险，试试。朱元璋顾不得那么多了，稳了稳身上宝剑，身上的包裹，借刘季把野藤缠在手上，就缠住，双脚一点地，嗨起。真不含糊，他是练武之人呐、啊！唰，脚尖着地了、啊，回头一看，哎呀，真险呐、啊！就差半步就掉下去，松手把这野藤啊扔了，刚想找路往下去，耳边传来：“救人呐！救命！”谁呼救？声音在这边，我要往这么走，不行，不能见死不救，当点功夫的认可，走。转了好几个弯，来到切近一看呢，哦，眼前一棵大柏树，能有一篓多粗。这柏树是怎么的？连根撅起啊，倒了，在树底下压一个人。他也顾不得细看了，别着急啊，等着等着，我这就把你给救出来。说着朱元璋右腿点地，前腿支着，往下一哈身，来个夜叉探海，手往树干底下一突，抬起，只见底下被压的人呐、啊、赶紧的从里边爬出来。朱元璋再一看呢、啊、他认识谁呀、啊、正是在山下问路那个小道童，是你。只看这道童瞧瞧朱元璋，眨巴眨巴眼睛，什么话没说，扭头吃吃吃他跑了。朱元璋心的话，这人太不通人情了，我把你救出来说着谢呀，谢都没有，算了，别跟他置气，走。他又赶紧的绕山道想奔三清观，刚一转身，猛然狂风大作，呜，怎么这么大风啊？紧跟着就觉得身后，有什么奔他扑了过来。朱元璋回头这么一看，只见身后有一只斑斓猛虎。这只虎大口一张，似血盆，浑身上下扁担纹，头顶之上一王字，四个獠牙唇外分，两眼一瞪，刚灵大，四个虎爪在刚奔，穿山跳涧如平地，万手之中他为尊。朱元璋一看见老虎，也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呀、啊。为什么？他走了好几天了，不得休息，不得好吃，那点钱得算计花，不敢吃饱。练武人饭量都大，要吃饱几天钱吃没了怎么办呢？所以啊，饿着肚子又赶路，今天又登山，又救人，又越山涧的，身上没有气儿。老虎一扑了，一看他张牙舞爪，呜的一声往上一窜，血盆口一张，一股腥气扑鼻，吓得朱元璋一闪身，嘿，老虎扑空了。这老虎啊，得大墨身，怎么虎没脖子？他不会一扑没扑着，扭头就咬，不会，得怎么办？扑空了。得大转身来个大尾窝，这一大尾窝，朱元璋在这块他把虎尾抬起来，这老虎啊，一摆虎尾，奔朱元璋的双腿抽了过来。这招在武术上叫虎尾鞭呢，抽上骨断筋折呀！朱元璋吓得脚尖点地，腰眼跌进，舌尖舔砂糖，是让。

底八通，噌，平地起来三尺多高，虎尾唰抽空了。抽空之后，这虎发威呀、二番一没身，又扑上。朱元璋一看，不好，这可糟了。他这一犹豫，脚下个石子一秃噜，出溜，啪，坐下了。你说多巧，老虎的前爪就搭在朱元璋的肩头。张着血盆大口干嘛？来咬朱元璋的气嗓咽喉，这嘴一张，一过来，朱元璋一看，哎呀，完了，把眼睛一闭，心想我命休矣呀！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人喊了一嗓子：“孽障，还不给我回来！”再看老虎啊。前爪一松，朱元璋把眼睛睁开，老虎跑了，没伤着，衣服破点，这老虎怎么没了呢？他扭头再看，就在庙宇前呢，站着一个年轻的老道，年纪在个21、22岁，身高7尺开外，身体呀、清瘦，头戴八卦道巾，身穿豆青色八卦仙衣，腰系杏黄丝绦，前边绣着八卦阴阳鱼，宽衣大袖，往脸上看，长得可太俊了，面似美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方，海下无须，正在年轻，别看岁数小，往这一站。手摇羽扇是仙风道骨。哎呀，这个小老道长得太漂亮。一看呢，刚才就那道童在旁边站着呢，再看老虎三寸两寸到了近前，那个道童说：“孽障，走，靠边去。”这老虎乖乖的来到道童身旁，往那一趴，他没事儿，把朱元璋吓一跳。朱元璋擦了擦汗站起来了，紧走几步，哎呀，道长，多谢救命之恩。无量佛，僧友你受惊了，这是贫道看庙的老虎吓着你了。哎呀，朱元璋心的话，你搁什么看庙不好啊，弄条狗啊，弄老虎，这是我别人呢，非让你吓死不可。请问道友，刘伯温在什么地方？哦，贫道就是啊。啊，你是刘先生？哎呀，刘先生在上，朱元璋有礼，说大礼参拜。请起，请起。朱元璋啊，高斌长老已经派人给我送信来了，说你为人正直，胸怀大志，勤奋好学，一身的好武功，今日相见果然如此啊。你为了访友是抄近路不怕艰险，可见对朋友至诚，能够绕路救人说明你心地善良，看见猛虎临危不惧说明你有胆略。朱元璋，朱元璋，好样的，我刘伯温交你这朋友了。哎呀，多谢刘道长，我师父说了，让我在你身旁多多向你求教。朱元璋还年轻啊，不要客气，走。俩人携手揽腕，直奔三清观。从这之后，俩人在庙里每天呐谈文论武，刘伯温教他兵书战策。孤年四界日月如梭，一晃待几个月了，朱元璋的本事大见长进。这一天呢，俩人闲谈，刘伯温说，我知道你胸怀大志，想成其大业，拯救黎民百姓，必须推倒大元朝。我呀云游天下，到过湖广、河南等地，
发现百姓怨声载道，元朝江山摇摇欲坠，只是有人呢、扯旗起义，就有人响应。但是你我人单势孤啊，必须我们还得联络天下的英雄豪杰朋友，所以在庙里不是个事儿，我呢还得去给你在外边游说去，寄聚人马。那么你有什么打算？要这么说呢，咱俩这么办，先到黄教寺见见我师父高长老，叫他人家呢给我们帮忙，然后我们再分别到各地联络朋友，好吧？就这样。刘伯温呢叫道童看庙，带着散碎银子，背着个小包裹，这两人就下山了，边走边谈，书要简断。这一天离黄教寺只有十来里地儿，朱元璋就感觉啊，这块气氛不对。为什么呢？平时这个地方善男信女做买做卖的络绎不绝，今天路上断去行人，哎，这就怪了，那些师兄师弟化缘的也不少，我怎么一个也没碰上呢？刘道长，不好，大概出事儿了。不能吧，快走。就这样两人加快了脚步，等来到黄教寺门前，抬头一看，啊，哎呀，可吓坏了。怎么，黄教寺啊没了？哪去了？被烧毁了，这烧的梁断屋塌，到处是残砖破瓦。朱元璋脑袋嗡的一声叫刘斗大爷，哎呀，刘道长，这出什么事了？我师父呢？我看过去。说着拉着刘伯温来到院里，一看东西配殿、禅房、厨房全烧尽，看这意思，这火呀刚刚熄灭，怎么还有的梁柱冒着余烟？我师父偌大年纪，难道葬身火海？刘伯温说，你先别着急，咱们快看去。俩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直来到后院，后院也烧尽了。他来到石桌前，啪把石桌周开了，在枯井里伸手去找。找什么呢？因为高斌有一对冰铁亚如锤在这枯井里没有了。天哪，这是怎么回事情？难道着的天火烧得这么近，师兄师弟一个人也没有，没有看火场的？刘伯温说，不对，出事了，快出来。从庙里出来，走出没有几步，哎，对面过来个老头，干嘛的？捡破烂。朱元璋迎了过来，老人家，请问这黄教寺怎么失火了？老头一看问话的是个和尚，旁边站个小老道，放心了，哎，你不知道，这不是失火，是官军放火烧的。三天前援军来了，包围黄角寺，见着和尚就抓，见一个抓一个，见两个抓一双，都给抓走了，就放把火给烧了，哎，作孽呀！你们俩可别在，快走快走，我告诉你，这有人看着。朱元璋听这话，青筋蹦起多高。我师父哪去了？请问你知道高斌长老哪去了吗？还有这庙里的主持呢？这我可不知道。快走快走。哎呀，天哪，我的老恩师偌大年纪教完我武功，我未在西夏技校，老人家难道被官军抓去了？刘官说，别急，你看来那树上贴着什么？一看呢，前边是一棵枯树，贴着告示。俩人到近前一瞧，看明白了，上写国家罪犯高斌拒赴欧差，打死官军数人逃匿，有知情者速到官府告知，知情不举或者窝藏，与罪犯同罪。朱元璋的心呐、稍微安稳一点，老恩师没有被抓走，那么说他逃走了，上哪儿去了呢？

书中暗表，朱元璋在这庙给庙里惹祸。你想啊，朱元璋跟高斌练武5年的光景，庙里的僧人能不知道吗？知道，很多人都想跟高斌学个一招半式的，高斌不教，这也得罪人了。巧得很呐，有一个挂单和尚在庙里已经住了4-5年了，因为庙里头缺吃少穿呐，把他给让走了。可是他又没正去，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就知道朱元璋跟高斌学艺，他也爱武，想跟长老学，长老不教，他想跟长老啊要俩钱儿，实际是讹钱。高斌把钱都给朱元璋，没钱。这个家伙一气之下胡说八道，哼，你信我不知道你呢，你是国家抓的罪犯，你不姓高我告你。就这么几句话，他们知道高斌的身世吗？知道点。你想突然来这么人，岁数大哪能不知道呢？这话传来传去，是传到了当地一个恶棍的耳朵里。恶棍为了领赏给元军送信，元朝军队立刻派人到庙里来抓高斌。抓高斌，高斌怎么办？老人一想啊，当初我就占据八公山，扯旗造反，现在我更不能叫你们抓去遭罪了，打吧。老人拿双锤冲出去，一场血战，最后啊，他杀透重围走了。可老人逃走了也遭罪了，身上分文皆无，满把的胡须呀，这是铺天盖地呀。老人就这样逃走了。第二天朱元璋就来到黄教寺，朱元璋看着这断臂裁员，心像刀扎一样，当初我到庙里那阵我还是这么高个娃娃，现在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不管怎么说黄孝嗣也养我一场啊，今日之仇要不报誓不为人。刘伯温说，哎，发还没用，快走。两人来到无人之处，刘伯温说，元璋啊，你有什么打算啊？这哎，我也不知道我该干什么好啊。这么办吧，你找个住处投靠义军去吧。当今天下义军很多，有一个人比较好，离这我近，就是濠州的郭子兴，自称河阳王。你呀，投到他那儿去，就说我推荐你的。你上哪去啊？我还云游天下，行无定所。哎，给你联络8方豪杰，单等举义旗那天我们再相会。好，刘道长，多谢你指我一条明路，我送你一程。不，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后会有期。就这样，两人洒泪而别。朱元璋一想，我要投靠郭子兴去，就要离开家乡了，不能这么走，得给我爹娘上上坟，添把土，今后不定何年何月再回来。对，巧得很，今天是清明节，荒郊的坟头啊，压着黄钱纸，远处传来女人咿呀的哭声。朱元璋这么一看，有的坟前采出了小袋，有的坟头长满了荒草，上坟的人3-2拿着千张纸江水瓢，可自己分文皆无，空着两只手。谁让我没能耐了，就这样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3堆土，掘了3根草棍插在上边，当3炷香，然后抓

0: 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一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会儿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儿，身后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过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四哥，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让我干什么？哎呀，别提了，四哥呀、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 全国显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七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朱元璋来到荒山脚前，看了看他爹娘的空坟，朱元璋搂了三堆土，掘了三根草棍插在上边，葬三炷香，然后抓了几把黄土撒在坟头上，撩一跪倒：“爹呀，娘啊，儿，给你添土来了。老人家死得太惨了，孩子我如今已经长成人，可是给爹娘连买点贡品都买不起。老人家，您原谅我吧，就以后我真要有安身之处，要是能有立足之地混好了，再给爹娘重修坟墓。”他趴着会儿哭啊喊呐、啊。就在这阵儿，身后一阵脚声，就听说话：“好啊，黄教寺的和尚，抓你不着，拿你不到，秃头，你敢在这上坟，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走。”朱元璋吓一跳，他赶紧的擦干眼泪：“官军抓过来了，抓我就和他拼。”他回头一看，在身后站一个人，这个人岁数不大，是个半大孩子，十五六岁，头发乱糟糟的，红扑扑一张脸，小肿眼泡，厚嘴唇，有几个雀斑，衣服破衣啰嗦的，手里拿着镰刀，看着样子是割草呢。谁呀？他认识， 原来是朱元璋小时候的好朋友毛三孩。三孩是你？
2: 四哥，
0: 你可叫我找苦了，你把我腿都溜细了，脚啊都跑得起泡了。
2: 你整天在山上跑，你脚还能起泡，你让我干什么？
0: 哎呀别提了四哥啊，汪妈妈病了，眼看要咽气不行了，她想你叫我找你，我到处的找也没找着，快点看汪妈妈吧。
2: 朱院长听这话，泪水在眼圈直转呢，想起汪妈妈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呢。
0: 当初我爹我娘我哥哥死丧在地，没人帮忙，是老人家求了三领席子把他们送走的，又把我送到庙里，我吃饱了才有今天，可是一次也没看汪妈妈啊，我对不起他老，我真去。他撒腿咔咔咔直往，哎回来，四哥你干什么去？
2: 嗯，
0: 我看汪妈妈，别去呢，就你这模样进村就得叫人抓走。
2: 为什么？为什么？黄教寺的和尚犯法了，现在官军在那抓人呢，我们村啊也有当兵的，只要见着和尚就抓，你快回来吧。
0: 那怎么办？
2: 等我一会儿，看着没有，在那边树林里你等着，我到村里给你弄身衣服还你去。
0: 哎三孩，那我等你。
2: 嗯，毛三孩走了，时辰不大回来了，拿着这衣服，朱元璋把破僧衣脱掉了，换上件便服小褂，青布裤褂都打了补丁了，不过洗得挺干净，把头上的破琵琶帽也扔了，因为好几个月也没剃头啊，头发茬也长出挺长，但是也不好看呢，用块布也给系上了，僧鞋扔掉，换双破鞋，又找点草把这口宝剑呢缠溜缠裹又裹，把僧衣撕得一条一条的，把宝剑缠好了，像个棍子一样提在手里。三孩，那我去了。
0: 哎四哥你常回来啊。
2: 咦，你看咱俩就差不点，你长这么高，你看我，
0: 哼，哎你怎么长这么快啊？
2: 别着急，将来我教你练武你也长得快。
0: 哎那我割草去了啊。
2: 毛三孩走了，再说朱元璋直奔孤庄村呢，进村不远，五六户人家往北一拐，有两间茅草房，低矮潮湿啊，房上的草啊已经被风啊给掀掉一半了，屋门呢、啊、那缝子有一个手指宽，这是汪妈妈家，多熟悉啊，要是我在家，是不是给扇扇房草，把门定一定，老人偌大年纪没儿没女，我一点责任也没尽，真对不起他老人家。推开双扇门悄悄进来，随手把门关好，进了外屋往里去一看，在小土炕上躺着汪妈妈，旁边呢放着有这么大的棉籽油灯，灯没点，在油灯旁有这么大的粗瓷大碗，已经有锅了，放了凉水，八把饼子杠硬杠硬的，不定放了多少天了。老人躺在床上，他到近前低头这么一看，见老人面似黄前纸，唇如电叶青，扑通跪下了。
0: 娘娘，你四儿子回来了。娘，
2: 汪妈妈得的是啊伤寒病，好几天卧床不起了，特别是三天前听说黄教寺被烧毁，和尚被抓走，他生怕朱元璋被抓去，因为他拿着干儿子当亲儿子，这两天呢就不行了，男孩真就把朱元璋找到。汪妈妈不相信，正在弥留之际，耳边有人喊娘，没儿没女的人对这个字儿扎心呐、啊、睁开老眼扭头一看，谁呀、啊、娘，我是你四儿啊。啊，老人的眼睛本来

0: 经啊发浑了，不知道为什么唰放出两道光来，其实这叫回光返照。儿啊，你可回来了，儿啊，娘想你呀。娘，我知道你的人家病成这样，我没有尽孝，你等着，我给你请先生看病。不用了，儿啊，娘不行了，可着急见你呀。有件事儿我跟你说，哎，在你干爹死那年呢，没钱买棺材，我到马家庄马从善家借了20吊钱，把你干爹买起来了。可是这么多年连本带利一分也没还，就在3天前，老马家派大管家马狗子来要账，他说我人穷志短，你不还钱，死后变成牛马也得还债。我说你别看我老婆子没儿没女，可我有康儿子，我有4孩子，他会替我还债的。就这样，马狗子一甩袖子就走了，说等3天，我就着急，孩子，娘连累你了。娘，咱人穷志不短，我就是把骨头碾成灰也要把这账还了，你老放心吧。哎，四孩啊，这娘就能闭上眼睛了。就在这阵儿，屋门咣的一声被撞开，马狗子领着两个家丁进来了。老王婆子，听说朱四儿回来了，咱们当面鼓对面锣，你那账怎么还？
1: 马管家，你逼人太甚呐。
0: 朱元璋说，我娘的账我还。好啊，拿钱吧。哼，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2: 呀。哈，你小子耍横啊。
0: 嗯，那可不成。我没说耍横，我没钱，我有的是力气，我出力还债，行不行？
2: 好啊，不过趁着人没咽气，你得写个字据。
0: 可以。朱元璋怕干娘着急上火，走到对面茶馆写字去。
2: 哈哈哈哈哈哈，走走走走。
0: 就这样转身出来，来到外边，到茶馆写上字据。朱元璋给老马家干活一年，替汪家抵债，写完了摁上手印。当2次回来的时候，汪妈妈已经绝气身亡。朱元璋难过呀，像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什么人没有，临死还含恨而去。他这一哭，我的右舍都来了，有几个上年纪的人给汪妈妈穿上衣服，卸块门板，把尸体停上。朱元璋守了一宿，第二天把老人葬埋起来，然后带着口宝剑奔老马家敌寨。刚走出村，身后人喊他，四哥你干啥去？朱元璋一看，毛三孩，我到老马家干活去。
2: 哎，
0: 你给他干啥活？我替我干娘还债。
2: 嗨，
0: 你真去呀？
2: 那可不。
0: 哎呀，你太傻了，谁不知道那个马狗子饼不是东西，黑心肝，他把穷人不当成人，连猪狗都不如，恨不能把人的骨头压出油来。你到那好不了，要说你迟早别去，干脆脚底下抹油溜得了。哎，大丈夫一言九鼎，哪能说话不算数呢？我对得起汪妈妈呀。哎呀，
2: 还大丈夫呢。得了，咱们都是大豆腐吧，要是你走，
0: 不不不，我去干活去，反正干活出力还债，我能干得了。
2: 行，哥你这好样的，
0: 够样，你去吧。就这样，

0: 朱元璋来到马家的门前，抬头往对面这么一看呐、啊，哟，这片房子青堂瓦舍，太好了，前后好几层院了，是附近方圆百里的首户。青瓦的门楼，黑油漆大门，门槛子挺高，门虚掩着，上台阶，踏踏踏，叩打门环，里边有人吗？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老家人将门推个缝，谁呀、啊？我叫朱元璋，我是干活还债的。哦，我知道了，进来吧。朱元璋进来，门砰又关上，就这样领朱元璋奔上房。此时马狗子在上房正喝茶呢，家人一送信儿，说朱元璋顶债来了，二郎腿扒的一跳，手端着茶碗，叫他进来。朱元璋一进来，这小子们一看，嘿，你说穷人家长大的孩子长挺壮。是啊，朱元璋浑身上下嘎里嘎哒的腱子肉啊，嘿，那比摔跤的丑都壮。体格挺壮，脾气挺犟，我呀得给他累活，要不把你累吐血，嘿嘿，我也不叫马狗子。干啥活？有了，老马的这群牛很厉害，头两天把牛倌刘二给顶伤了，叫他去。朱元璋，我告诉你，这块不养活大爷，没有吃闲饭的，你得干活。行啊，干什么活？给你点轻活，小孩干的，放牛去吧。朱元璋心里话太可恶了，叫我放牛，放牛是小巴喇子的事啊。我一想，我别来气儿，我不就是给人抵债吗？记得俺眼下治河把头低，不就放就放呗，好吧？等等，懂得规矩吗？端谁碗听谁管，天不亮把牛轰出去，天黑把牛轰回来入圈，要把牛喂好喂饱，滚瓜溜圆，要是掉了膘掉了秤，嘿，小心点，要知道一头牛比你命可值钱。还有，少吃饭多干活啊，嘴要稳手要勤，不许偷东西，偷东西扒了皮去吧。哼，朱元璋走了。第二天天不亮，把牛轰出来，好几十头啊！哎，这把牛才捣乱呢。老马这人格呀，这牛也别扭，往外一轰啊，花牛不出来，黑牛在那玩呢。好不容易把它轰出去，道院嗡就炸开了，再往那边拱，那边这边拱。朱元璋一想，这可糟，我没跟哑巴出生打过交道，这不听话怎么办呢？哦，怪不得大管家叫我轰牛啊放牛啊，感情的牛不好管呐、啊、不要紧，牛脾气慢慢摸，我还牛脾气呢，摸正了就行。他不理这些牛，这牛一轰出去，道边的啃草的啃青的，轰到山坡不是吗，不砸着一堆东一头西一头，好几十头牛，你要是撒腿追啊，对吧，你累死，累死追不回来啊。朱元璋想怎么办呢，有了，他捡了一大堆呀、啊，这么大个的石头，往树根底下一靠，把那口破茧往旁边一放，石头一摆，捧本书看，一抬头呀，黑牛跑了，石头拿起来，嘿，你给我回来吧！是棒，猫把牛给打回来，那个哒哒哒哒刚跑，回来吧。这叫投石圈牛，嘿，只要山号动静回来，棒门又回来了。天长日久，飞石圈牛啊没那么准的，这牛啊也贱，一打还就老实，渐渐的他两不误，树荫下看书，这边放牛，这片草吃没了再往前走，反正啊不就这么点活吗。哎，有一头牛最不听话，是头古牛啊，又大 是一天瞪了牛眼珠子，不是顶架就是乱蹦的，今天又犯牛脾气，怎么劝劝不回来。朱元璋一想啊，你呀、该挨揍，教训顿。他提着鞭子过来，来到气劲，照定这头骨牛啊，就几下子，哪这头牛不但没害怕，皮他上了。这牛心的话，好几个牛官可都叫我顶跑了，你抽我呀？好了，咱俩较劲儿。只见他往后一退身，紧跟着，干嘛呀？用鸡就来顶朱元璋。朱元璋一看呀，哈，哑巴畜生也欺负穷人呐！我看的什么本事？他把鞭子往旁边一扔，往旁一闪，噌，牛鸡就顶空了。顶空了牛不会呀，小磨弯，他又往后退，哒哒哒哒，退出十几步，他又上来了。朱元璋往这一站，一看牛头过了，心想叫叫劲儿，一伸手，砰，他把牛鸡就抓出来，最后往前一压，嘿，这牛，牛不会说，心里明白呀。呀哈，跟我较劲儿了，嘿，我还不服，咱试试。门儿往前顶，朱元璋说：“你给我下去呗。”老刘说：“我不乐意，我得上来呀。”朱元璋说：“你下去呗。”他往前一推，这牛可急了，这牛头啊摇上摇下。朱元璋一看，你不摇吗？好了，来吧，来吧，来吧，来。朱元璋啊，随着个地儿转来转去。老牛急得了不得，可是怎么的也挣脱不开。朱元璋这汗也下来。朱元璋想，别家，我得跟牛打架呀。得了，你趴下吧。朱元璋是练家啊，要不会功夫可不行，力气大还会巧劲儿，八万啪一翻，扑通。再看这头骨牛四蹄朝天摔那块儿，摔得猛的一声，半天没动地方。朱元璋擦擦汗，哎，起来顶啊。老牛看看他，心的话不起来了，再起来腿叫你摔折了，你说干啥，我听你的还不行吗？老牛站起来，朱元璋扒一片腿儿，嘿，骑在牛背上，哎，大老牛啊，这回你给我当脚力吧。这样骑牛回村了。刚才这番举动啊，被个打柴的老汉看见了，他就看半天了。当时啊他就愣到这儿，等朱元璋降服了骨牛，骑着牛往回走，嘿，真乃神力，比三国年间那个姓徐的力气还大。哎呀，咱村可出了个大力士啊，了不得呀。你们知道吗？我亲眼所见的，那个牛官姓朱的，一看老牛冲他来了，抓住鸡就一抬手，从山梁这边啪就扔那边去，那牛我半天都没起来。是吗？不信你看，那不起来过来了吗？哈，一传俩，俩传仨，都传神了。等朱元璋再骑着牛往回走，或者轰牛回村的时候，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呀、老头啊，都在门前看一看。哎，这牛官长得是不错，得敢穿得破，哎，有力气，好样的，把牛降服了，好啊，哎，好。传来传去啊，马家上下的人都知道了，尤其后宅小丫鬟知道了。谁的丫鬟呢？是马小姐的丫鬟。书中暗表，马员外啊有一个独生女儿叫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而且能诗会画。有一个缺点，拿今天算不算缺点，在那个年头不行。怎么呢？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羊长吧，就没缠脚。 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孩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三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十八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倌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再看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显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昔日英雄故事会，今朝调频87.8，更加丰富，更精彩，包你天天乐开怀。欢迎收听广播书台。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朱元璋演义》。
0: 马秀英今年18岁，长得花容月貌，有一个缺点是天足大脚。从小在家里娇生惯养，4、5岁给他缠足，他连哭带喊，白天缠上啊，晚上啊给倒开了。后来啊，他的祖母、他的母亲说：“得了，随羊长吧。”就没缠脚，在那个年头啊，可讲究了，女孩头上脚下，头上利索，脚又小，讲究三寸金莲。这位啊，大脚片，马大脚，这一下子这名声可就传开了。姑娘长得好，能写会画，因为脚大，官府人家不要，穷人家的子弟老马就不能给，尤其是马小姐那心才高呢，十八了没出闺阁，贴身的丫鬟叫春香，跑到楼上啊，就跟马秀英说：“小姐呀，我们家的牛倌姓朱，这个朱伙计可了不得，力气可大了，把牛啊从山这边就扔那边去了。哎呀，村里人呢可佩服他了。”去，竟胡说。谁能把牛从山这边扔那边？哎，你不信呢？你等哪天你看看。马小姐也觉得是个事儿，哎，咱们家有这么人，多再看看。事过不久，天啊挺热。这天晚上熄灯之后，姑娘睡不着，她想啊打开窗户凉快凉快，把窗户开开了，放下了珠帘儿。晚风吹来。他趴着窗户往下一看，哟，只见月光下有一个人在练剑。别看脸面看不清，可那口宝剑上下翻飞，一会儿佛蛇吐信，玉女穿梭，一会儿青龙出动，八仙献寿。哟，是谁呀？哎呦，丫鬟，来来来，哎，小姐什么事儿？哎，那谁练剑？嗨，小姐，这就是我说的那个朱伙计啊，放牛的，他天天晚上练功。哦，哎呀，春香啊，他这么好功夫，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牛啊？嗨，人家不欠我们的，听说他没爹没娘，是替他干娘还账，所以每天晚上都练功，嘿，还爱看书呢。在月光殿上看书，我都见着了。哎，长得还好呢。嗯，你看上他了？小丫鬟的脸腾就红了。嗯，这么好的人，那谁能看不中呢？这个丫头，看来此人是明珠埋粪土啊。事情又过几天，这几天。

0: 马狗气坏了，问什么？他这朱元璋放牛，嘿，倒给他扬名了，怎么办？我叫他干重活，把他累死。白天放牛，晚上干重活。朱元璋不言语，叫干啥干啥，吃不饱啊，吃不饱怎么办？他在外边没事啊，掏个鸟蛋了，有的时候打个野兔烤个吃，哎，也能凑合。这一天，马员外给女儿啊买了个紫檀木雕花的大柜子，上边的铜活嘿，都非常精致。这个柜子200多斤，两个人抬不动。马狗子这么一想，叫朱伙计干，哎，朱元璋，干什么？看着没有？这柜子，你给扛到小姐楼上去，你不有劲儿吗？啊，扛。朱元璋知道他找别扭，这柜子分量真沉呐，200多斤。都说200多斤对个练武人呢也不算什么，问题是啊不好拿，这柜子没处抓没处拿的。试试，他推了推，哎，推着动，往下一哈山，一伸手把这柜子就捧起来，双膀一较力，说声起，还。他把柜子举起来，这外几个长工短工看见了，好，有力气。朱元璋没以为，腾腾腾腾，马狗子看，呀哈，这家伙这劲儿，哎，我告诉你啊，你这么举着，要把柜子摔坏了，我要你脑袋。上楼，快，往后去，走走，哎哎，对对对。此时小丫鬟得信儿，马小姐知道父亲买柜子，赶紧安排地方，就站在楼这，手扒着栏杆往下看着。他恨马狗子心太黑了，可朱伙计哎呦太厚道了，你可小心呐、啊！只见朱元璋腾腾腾腾腾腾来到楼上，然后柜子往下一放，干嘛？得放到外屋，你不能进屋啊。到门前的止住脚步，往地下放。小丫鬟着急，来别家，我说朱伙计你放在这儿怎么往屋里送啊？来来来，我给你掀门帘，你呀、啊、往里边扛。
1: 哎，
0: 朱元璋也不敢抬头啊，扛着箱子来到里边，快快快快，来来来，这么这么靠墙着，哎，对了，好了，嗨，不行，歪了，放好。朱元璋都给放好了，天也热，再扛柜子能不出汗吗？这脸上汗冲的一条子一道子。此时马小姐就在旁边看着，心想，哎呦，这个人可真忠厚老实，丫鬟呐，快递他个面巾擦擦脸，送他一杯香茶。哎，小丫鬟拧了个湿手巾，赶紧递过去。哎，朱伙计，擦擦脸吧。哦不不，谢谢谢。嗨，怎么，小姐叫你擦脸，你还不遵命？
1: 哦，好好好。
0: 朱元璋不敢抬脑袋啊，是啊。古代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呐、啊。一挺大小伙子跑到绣楼，眼珠叽里咕噜乱转，那不抠你眼睛啊？他低上脑袋，接过面巾，这么一瞧，哟吼，绣白绣白的，上面绣花，挺香。这玩意给我擦，太可惜了。
2: 丫鬟说：“快擦呀，擦呀！”
1: 哎，好好。
0: 嘿，擦了擦。随后丫鬟倒杯香茶，放在金漆木盘上，在手里托着，来。你喝水，说，往八仙桌上一放，随手把面巾接过来，转身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朱元璋和马秀英。朱元璋想，都说这马小姐啊，知书懂礼，而且心地善良。哎呀，今天呢，对我真不错，送个面巾，给杯茶。他拿起杯来一闻，喷响喷响，四楼喝了一口，不由自主的一抬头，嗯，你说多巧。马秀英站在一旁呢，因为丫鬟出去了，他心里琢磨，听说这个牛官啊力大无穷，而且还会武功，还认识字，什么模样。姑娘闪身去干嘛了？瞧一瞧，他一抬头，朱元璋一抬头，俩的眼球，本儿就撞到一块。

在鬓边戴着一串海棠花，耳戴八宝灯笼坠，脑袋微微这么一晃，嘿，带反光的。这张脸好像出水的芙蓉，又像炸开的桃花，是粉嘟噜的那么漂亮。弯弯的眉毛，一对杏眼，悬胆鼻子，樱唇齿如皓贝，不但长得貌美，而且端庄啊，往那一坐气质好啊，这有天然的秀丽，自然的端庄。谁见过九天仙女，哪见过月殿嫦娥，那就是仙女林凡呢。朱元璋看完呢，这脸腾就红了，这心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跳起没完了，这能不跳吗？竟跟小子在一块，突然就这么近，相隔不到三尺，看个姑娘，哎呦，赶紧把头低下。哎呀，我失礼了，我失礼了。姑娘一看朱元璋，眼珠可就停了，能有三秒。按理说大家闺秀可不兴这个，可是姑娘是念书的人，比较大气，尤其是她觉得朱元璋这个人很神秘，有很多事情他没弄懂，所以仔细看看。姑娘不看便罢，一看，哎呦，不由得肃然起敬。只见朱元璋年纪在个十七八岁，身高八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乌黑的头发又粗又壮，披散在脑后，用着野藤子系着。往脸上看，朱元璋皮肤长得很好啊，挺白，由于风吹日晒，古铜色皮肤，两道剑眉入鬓，一对大目有神，高鼻梁，四字海口，下嘴唇厚一些，下巴稍微往前兜的，这叫宽天庭，厚地阁。一看既忠厚，二目炯炯有神，这是英雄气概，壮士风度呀。姑娘看完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哎呀，此人长个好相貌，有力气，会练武，看来这个人这是在这卧薪尝胆呐。请用茶。多谢小姐。朱元璋刚想再说一句，楼下喊上来，哎，皇上，四伙计，下来下来，怎么不出来了？谁呀？马狗子。朱元璋赶紧把茶杯一放，转身下楼了。丫鬟在门口站着，转身就进来了。小姐，你看马管家太坏了，对那个姓朱的伙计，净叫人干累活，白天放牛，晚上干活，还不给饱饭吃，一天呢就给两碗饭，他也吃不饱啊。他食量又大，哎，我这当小丫鬟呢可真没办法。哦，丫鬟，去到厨房多要几个馒头，要点菜，用个食盒装上给他送去。要，小姐，给谁送去？死丫头，给他送去啊。小姐，你心眼真好，我替那个朱伙计谢谢你了。从这之后啊，马小姐经常叫丫鬟给送点吃的，送点喝的，朱元璋非常感激。是啊，他在爹娘身旁受苦受累挨饿，突然有人关心的，跟他怎么感激？但是近在咫尺，如隔天涯，楼上楼下道不算远，见不着面，光阴似箭呐。朱元璋在老马家干活，由春到夏，由夏到秋，由秋到冬，入冬了，天一天比天冷了。这个马狗子太坏了，一不给朱元璋钱，二不给衣服穿，就穿着小夹袄，每天放牛是干重活，鞋呀也没有了，光着两只脚，实在冻得受不了了，把脚插在牛粪呐热一热。尤其到晚上睡在草棚子里，这草棚子都漏风啊，冻得睡不着觉。偏巧

这一天，天一亮就开始下雪，开始啊，哎，小清雪，后来鹅毛大雪，从早晨一直下到傍晚，雪这么大，牛也不能轰出去了。不能够出去就没法打点野兔山鸡充肚子，只能昏点粥喝。朱元璋饿得受不了，躺在了干草上啊，翻来覆去睡不着。天已经黑了，朱元璋心里不好受，哎，我师父现在下落不明，你也不知道刘先生身在何处。当初我们商量举一旗推翻元朝，拯救黎民，如今都成空想啊。我本是要投奔郭子兴，没想到替干娘还债，住在老马家。哎，朱元璋啊，朱元璋，你满怀壮志，如今志在哪里，意在何方？唉，他不知不觉的就说出口了。想不到隔墙有耳，谁呀？马秀英，马小姐。马小姐领着丫鬟呢，每天都到后院去给他爹娘问安。今天晚上在母亲那屋多坐了一会儿，天黑之后有丫鬟领他回绣楼，路过草棚子，这小姐披着皮斗篷正走在茅草屋的外边，叹起声听得清清楚楚，这姑娘止住了脚步。哟，哎，春香，谁在这屋啊？哦，就那个朱伙家。哦，是他，他就住在这儿啊。这不冷吗？哎呦，小姐，你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那屋门窗户闭，生了踏火盆，穿着皮袄还觉得冷呢，这屋能不冷吗？又没有被，就睡在草上，哎，怪可怜的。啊、哦，姑娘在这站一会儿，就在这阵儿，就听朱元璋在吟诗。哎，露屋破衣朔风寒，雪夜孤灯半愁眠，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时还我好河山啊。马秀英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哎呦，这个朱元璋好大的志向啊，满怀壮志凌霄汉，何日还我好河山。此人没有报国之志，忧国忧民之心，绝不会出此豪言壮语呀。哎，想我马秀英今年18了，哎，没人把我们家的门槛子都踢折了好几根，可是总没有如意人。眼前之人不就正是意中人吗？哎呀，他是放牛的，我父亲不能答应啊，这可怎么办呢？春香啊，这人好大的志向，嘘，别说哦，有人看见，快走。哎，姑娘赶紧随着丫鬟来到了楼上。丫鬟，去给我准备夜宵去。哎，春香走了，姑娘将门关上，脱下了斗篷往这一坐，在火盆这烤烤火。就在这阵儿，外边北风呼啸，呜，唰，咣，窗户被刮开了，呵，北风搅着烟雪，唰，哎呦，真冷啊。哎呀，姑娘赶紧把窗户关上了。是啊，烤着火盆我还冷呢，可是他，哎呀，露屋破衣朔风寒。是啊，他得多冷啊，这可怎么办呢？

0: 呦，就在这阵儿，丫鬟进来了，提着食盒。小姐呀，我给你拿来最爱吃的，有麻饼，还有汤圆，你吃吧。哦，我不饿，去，你给他送去。哟，小姐，要给他，我再拿一份呗。哎呀，那可不成，要的太多了，容易被人知道。哎，春香转身走了，姑娘打开箱子，从里边拿出丝棉和布料，往八仙桌上一铺。哎，天太冷了，我给他做件棉衣。他拿过剪子，哎呦，做多大的呀？这可糟了，也不到尺寸呢。做完了，小了、长了都不合适啊。他正在犯愁，丫鬟噔噔噔噔噔噔回来了，低头一看，哎，小姐，你这干什么？我要做件棉衣。哟，还用你伸手吗？我去找李妈，李妈的活可好了，给你做。去，我是给她做。哟，她是谁呀？死丫头，明知故问。她在那儿那么冷，你还开玩笑？小姐，你心眼真好，准能活99。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刚才你呀，在那一皱眉，我就明白了。在他吃汤圆的时候，我在后边用扎给他量了量，尺寸量好了，按我说的做，保证没错。哎，好，这主仆二人，呵，捡地捡，续棉花续棉花，从掌灯时分开始做，到四更天，把棉衣做好了，小姐亲自包得了。春香啊，去给他送去。哎，等等，姑娘拿过一张纸，提笔在手，将笔告饱了，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把它吹干了。你把这张纸给他，再带张空纸，叫他给我回一封信。哟，霞姐，这写的什么？你自己不会看呐？花老虎，虎老花，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那就算了，拿去吧。哎哎，太早了，天还没亮呢。嗨，小牛官四更天就得起来干活，现在送去正合适。好，你去吧。小丫鬟提了包裹，转身来到楼下，到柴棚前，砰砰砰一敲柴扉门，吱呀的一声，门开了。朱元璋抬头一看，哟，丫鬟姐姐，这么早，你有事儿啊？嗨，我进去，有事儿。哎哎，好好好，请。丫鬟进来，把门关好了，把这包递过来。哎哎哎，弄个灯啊！把这油灯点着了，看着没有？这个给你了，这是棉袄，我家小姐给你做的，怕你冷，你穿上。哦，是吗？赶紧把包打开一看，嘿，里面三星喧喧呼呼的棉袄，长那么大也没穿过这样棉袄啊！等等，这还有字儿。朱元璋接过纸来一瞧，上面有首诗，上写：“雪夜密密缝，真真情意深。他年腾飞日，勿忘赠伊人。”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城节目，再见。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简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也是的呢，也不接我个子，
1: 不求人个子，
0: 咱们这帮给他去。
1: 不求人的我都，
0: 可是干了一路的，虚名都闻来了。啊，咋的呢？那不是来做啥的了？
1: 多了个老子，多
0: 的，多多的养的强了。阿斯卡特克斯很，就是给以前的，啊，多了个面，
1: 那个妈妈的。

0: 问
1: 海里的门阿云他混得冷在这里了他人家这边是什么岁月这是交警聪明亲人给那么你本来问
0: 韩王新太子
1: 刘秀给别谈你这户什么
0: 他也什么
1: 呀那么那是个人呢
0: 焦金峰
1: 那咱俩古镇
0: 古镇吧
1: 咋好一路你一半个人
0: 不能也
1: 见徐明的问
0: 别
1: 别大家的人等
0: 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
0: 等
1: 等等等徐明都问你哈哈大问个字徐明不能不问天好用
0: 不正这样提你们看出来其实你们
1: 我的是路路来
0: 好的他们
1: 黑山的老干真的是了也不结婚情人下面混的冷战打死他两个人见了见了多少
0: 五九年
1: 咱们那我其实也给我也不能回来是
0: 焦金峰
1: 同年到人家那他的家事就在各大人的好像给你回去
0: 我是吗
1: 别讲见可是好像不好你这
0: 人
1: 那个男的和韩家不是那个
0: 输赢
1: 韩家输赢给他好像形象去了再来吧那不能干他好多人三里亚人韩家人为徐明义
0: 一
1: 的这人想去找一个
0: 徐明义可是个好
1: 钱公安的国人或者是个门的突然把心中给个那事儿满足
0: 蒙个很累
1: 不应当啊钱蒙个钱当然接等接不是个门的
0: 家人
1: 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

0: 娘娘，
1: 不，都啥的，
0: 都干着汉家，都我这人，
1: 就是我，
0: 接不接给你？
1: 徐明杰，
0: 这啥啥的，应当二响，他们个领导，头大的响的，头大门，别的就是
1: 二不着，
0: 人多大不？汉家哈，
1: 徐明
0: 的话，他们一下的话，人家那里，可是这个的，
1: 亲近的很。
0: 他不在那里，
1: 输赢
0: 把人家问个，
1: 一时之间
0: 赌完了哇，别的没了，
1: 赌了的是，
0: 干
1: 啥子？
0: 叫了他啥子？干不赢我了，干你啥子？
1: 输赢你，
0: 得钱了拿去，
1: 还有另一件
0: 事，还是个生产者，
1: 可是赌干。
0: 可乐乐不得，我弄点么多嘞？我就干这做了，
1: 啥都不来，
0: 这人就是就是这黑人一个。
1: 输赢吧，
0: 把你回来完了，那人也干了，别在这干的，不然不能打，谁的进来的？二级黑人，交警送，估计这啥的，
1: 那做啥呢？
0: 不会做人头，把那的弄，哥哥那什么的，
1: 讲嘛不接，
0: 谁家到那去？啊，从你那里。是真正的
1: 输赢了
0: 多些海里别打的来输
1: 输赢多
0: 那海里什么的别的黑了一个
1: 海里呢
0: 可这么说啊交警同意
1: 不是
0: 别的
1: 交警同意
0: 一日不见
1: 好
0: 多么的不提这回事了，那么多年，那人这回事了，
1: 那后来干的，
0: 这生活来的，
1: 虚名
0: 都问了，
1: 好了呢，
0: 不是干的就是，
1: 交警同志，
0: 现在你一问，这个叫老黑，我的姐夫，那位的，输赢安家，还有的将军，
1: 不求人
0: 来打半路的。太子金少生特地给你去接，
1: 徐文都问来了那
0: 交警从人要路来来走，
1: 他
0: 来一个将军太子金的是徐文都问，
1: 他
0: 个都该蒙着脱那一身脏了，太子金脱了不得了，
1: 他的话给我
0: 他认输，太子呢那是我个蒙着这个路给蒙着的走，
1: 好呀。
0: 将军好生干，就是死一干干。我来紧张了，我来不能担着。韩家输赢，回来的呢？
1: 多
0: 少人打死了的了？单位的太子一操心，
1: 哼，
0: 这个你给这个老板这个没正常的，
1: 打的
0: 给说打人打人为的，真叫。

0: 来得了一分将军啊，
1: 今婚了九四七龙，才了明儿啊。

0: 你这铁把毛接着你脸的筋。
1: 不是就是很冷的蒙着的这是冷切这个冷的不跟呢我和他那个
0: 大分那个是他接了可惜多的身体那个那不跟我那里的热热
1: 不要人问的
0: 呀不是说俺腿的那里
1: 我跟
0: 将军
1: 可是跟着
0: 将军
1: 他是要注意的
0: 他也那个给你玩了我个吃人
1: 他的人在这里
0: 은가지는혼벌덕은새끼레트를읽어나비벌터나블로와
1: 비상조가지는
0: 마찬가득심만미니보이모나
1: 아이야
0: 육장진다시가다승을잡잔다근새끼레는마찬가득역어쩐미니엽지활볼
1: 터
0: 지외소란스가쟁실러
1: 안진하러동관
0: 도안들어시그만산대마
1: 당연히애들이우
0: 치길래돌아나또사정비해주제
1: 은악벌비
0: 어찌렵기스치글라다소잖아
1: 한벌딘쟁향왕등위벌벌소미리짝다스제둘인다이스한리우쇼기벌벌소토환이그득군함글랍제그뜻모들흐르까라같이뜨거워서서미니샹조들이이렇게만해지나이와치나띠단에도다재우자수직을잡수지나토항이나도들으나운딧부사도우스라도가들래 아야여문민국이
0: 됐던우사태낙선어슬리아를받고애근색플랜마창원안에들은우스라도가지벌려벌려벌려다들으사볼과
1: 월뚱땡야刘秀母奴母那个人对不起
0: 赶紧老金的
1: 王金丞相
0: 王登也拿到了就不见
1: 刘秀太子呢
0: 赶紧拿了狐狸毛这么拉门开
1: 好我是个人这个人家
0: 赶紧老金的那个都是奴奴我来拿一门开
1: 啊林父

0: 我也给完了这多了我你们团的我家要是一般我的车站快我要让你和准的人多做几个我非得能够点下个门我这个养老的可真的可不是这边的头发女王太子的把这个你看那那跟这些东西一跟为何的名簿马上他走进那里他那还没叫将军面哦
1: 阿德尔瓦罗苏徐明都我那个
0: 少爷将军面了也没也没住死爹也没也没急死爹了就不行
1: 徐明个这个瓦罗公子
0: 前来的时候呢那这瓦罗很大我的钱了干干姐姐一边的玩心蒙家什么回忆我有钱他们的时候呢
1: 都问个这个瓦罗苏我老都
0: 起来这干什么回忆我一个了干干各自一个什么混红军的人家那这几万万骗人他们就能接近民族啊
1: 民族
0: 马上一见
1: 这
0: 一模的不啦
1: 他们五九零零八零的事
0: 五九零零猪龙啊啊四龙老爷吧
1: 嗯这
0: 是一模的我让家里的事你
1: 这是好了我就这
0: 我就出来
1: 嗯那个问我尽管
0: 能保持了心比他那些的徒弟们他那个打过来打起他们打到你打个架进来不打起吗
1: 打到你打架这
0: 里边吴秋玲那样
1: 朱天门的
0: 我是他的嘛他说我是一会儿不能说朱天吧
1: 我是这
0: 样不是比他那个儿子老问了
1: 比爹是
0: 那家里有事做
1: 这老师就是问你的人
0: 他当初是跟头发的人家呢二本
1: 同
0: 情人能叫什么的结束皇帝王莽
1: 这里
0: 不要来要叫什么的甚至明不过马马上的人
1: 可是我好像给我有那个皇帝给到底他们第二头
0: 你他们皇帝给到底了结束王莽的结束了好像王莽的结束了
1: 我这
0: 可是这地方大把我都报了明不马上大把这这
1: 多个老子多出来蹲蹲用力唱了啊
0: 蹲里面呢我如果要是那么厉害上心里去哇
1: 这是个家伙弄小路几次的站在啊大年呢咱们给老子干嘛主席啊
0: 马唱
1: 如果我们要
0: 接前面可不光等于我这个自己的香蕉都是排斥一毛钱的很久很多的了
1: 我这次呢
0: 我们都是外边台上呢我是死特朗普的哎比同班帮的二十万钱我的丁元帅五十了那我这两个上下的这个
1: 你
0: 赶紧接
1: 我不跟他

0: 八字。马场的不够，能得了么子？
1: 我就领
0: 了把这棍弹，我说打死了妈的，
1: 弹的很厉害吧？
0: 五花弹个这个，这个这个五花弹嘞，个这个吧，打死了也厉害。
1: 韩家输赢
0: 还有一个将军，抬出去来了，哪家不接生？
1: 呀
0: 嘿！马场个大了，马场都不跟大跟阿叔讲，
1: 大
0: 他阿不那人他是很热心的一尊韩家输赢，阿不跟很真的宝贝，马场都不跟各个人家的输赢家的各个人家，就很这领导官，咱俩都是个一尊，听不出输赢，小这么一的，那个他那个念。根本都这些大官大他都不见得他好个能完成无论如何民间
1: 我呀
0: 跟他们给你夫妻还见一个他上阵个跟他到了天了你进来个也不给你带了小姐姐很不意思的马上你见的得进了两人大家给他就是
1: 好有人就是
0: 还是给中间的这么多话输赢别出来玩的寒假跟玩玩打死了大人就是还有人就是你做的马上去马上都不跟你还是给你说了吧别的那不好有人我哪里去了
1: 我都不能
0: 打的给他那个男的

这一件，疼疼疼疼疼，我那一摸到机关，头个脸还得那头个脸把他一次让包了包了，韩国人在这地包了相中的名破马场。啊，他天天吃日，人家了包了不是，啊，现在我不要了，他是这么来的。真不得行，将军那边不是，他是中国边个，咱们跟那胡说呢。娘不得行，将军那边不是，娘娘这一个，咱们跟那胡说呢。人们脸上他取名都问，他是个白了就在，人们一听说他抬上来了，他是就在这五丘陵里，我们这就看着干。

0: 是呢，咱们不得到了这生，忙忙起来的，阿拉到了这这不不活的，活是家伙在冷，我那呢记得，阿拉到了这冷，土不里些个，家里不家这这可那么多哈，干了起来的，咋个接受的？俺们家人个的，搞得过来不接，等吵架不接，我分包的，再吵架，那个老不接，一人一人干这些内事，好家伙！원가지에나알락스나다철퇴이셨다으우다와다살더라다철퇴이놀서뚝과같은버려버린각자의흘러흘러가겨우진송아
1: 땅바무기
0: 뺀구라질래장보스마상이쏟아들어질라아홀게시엄벙이된듯덧들린것은마상님에게제노화나홀게시해를소광망장군겨우진송시다홀게이두어
1: 지수군
0: 젠기힘의도겨우진송아장바무간본다가답래터스는것느가들어졌던겨우진송젠도지것젠라힘의도명부마상제노는가를까째째들고싶젠터사진젠자라세지허연매는걸자동을자눈을감는게도다그런걸다짝권하는건생측젠한다가되리자我是我是我那我我们农村的，那我上小孩路的，你来你来做的去，俺很惨啊，俺连都没见，俺这个星期是过江城过完了，过了过山了，这中国多的，中国人民就是过江城过完了嘛，啥个玩意儿？马上那个家啥的，别人家哈，我从那个农村的，我那个啥去了，
1: 我们这啥了？我连都过
0: 的谁去了的？啥个这个小小孩的思维？
1: 小鸡儿中春，
0: 咱们这抓个鸡死进去了，完了，我那姐姐还没走完，可这个压鸡，
1: 小鸡儿中，俺们家是不是
0: 他们那回还人死过两次人了？姐姐也是个叫破三子，人家叫那个狗子干的，一只鸡那是打死了，那叫连心，他死了。八军统领将军，苏茂红完了吧？
1: 泰山夫妇
0: 把我们的三点
1: 民夫
0: 马场一边打进了
1: 马场门
0: 跟包的是谁
1: 哼
0: 跟叫他走走走
1: 呼
0: 跟东东运动
1: 扑了他来
0: 了这等两一帮平静跟文革到了这个马场一见，
1: 嚯！
0: 真苏宝红人，苏烈很到，加个这黑雷，苏宝红，
1: 苏烈的，
0: 我哒哒哒，海里人为别大姐，接大姐，马场一见，接了人家那个苏宝红的说，
1: 接了不能接的，
0: 苏宝红的说，哒哒哒，马场一见，海里人为，
1: 恩个大姐是焦金松。
0: 咋咋咋咋进
1: 去苏宝红
0: 焦金松
1: 好那么了
0: 马场一问这咋咋咋的
1: 马场
0: 海林顿别的觉得
1: 那一个人就是
0: 就是这样子
1: 的阿达特
0: 海林一问呼吸力不是这玩意儿
1: 民夫
0: 马场
1: 阿达人夫得的进来这是我的我的事情安顿我的事情都问的啥了那儿那
0: 儿阿拉拉妈的应该让我的不进来
1: 我的这个啥的啥小小的咱们他接着我的我的浑身而我的我的他啥了不用心说我的你说
0: 我说他那家你
1: 天路说完了
0: 他一次做三张街的外观马场
1: 土山长
0: 安他们的时间得人过了点他们的过了不接接都过了不行
1: 可是过了嘿
0: 我你还得把你呼吸叫老太太阿里是吧接下来
1: 阿爸爸
0: 爸的观众给我掏出来내게너무나사왔길래젤라를들을약적지도면내귀덕젤라젤라또하는청룡여유의담길
1: 원한젤라에
0: 우순연쇠

0: 给你一次五十年银，哼，这现在也干了干，也干了给你一次五十年，满干的银给你，别见了我了个，不，估计给了这个韩家的银，恰恰他们写的，断，我是活着的人，哎呀，这现在干了这个人，安德森他的，滚滚刷个，韩家的断断，他就干干了这。얼소래근두분은다로나어루약내는얼마나나았지부긋초진내는돈돈은나았지부긋약내는얼마나나았지한장의무인하흥같지워낙장의무인샤대에달라수인같은답사라될까미리엘티대신은내가우선에대다샤피샤피무인우선한青龙偃月，当年的战士，我这就看看，原来这个把那个黑龙一子不稀罕那个，把人家的眼睛当起来的是输赢。这路这个包子不包子，不着人他了，哈啥都是来说。
1: 韩家输赢，还有将军给对话了，因为交警从那赶紧到去，送了将军给去了。이번에엄근수능발임
0: 그래
1: 왕망인주수수인
0: 대와사람어떤뭐때를사탐하고해서
1: 수수인그때와비치기는은그때침발을서실긴지스근발을썼어
0: 발을썼게발을썼게그틀어진
1: 바가바가지를땐바틀을비싯땐바틀양진우순에늘대해다서
0: 차사리슨훈나리워줄해라차사리슨바가리워줄내생각에애군이기힐라
1: 민부마차
0: 이르드제리우순에왜우진다고막자
1: 交警
0: 송이기샤샤다라질라마창이다가
1: 철사
0: 这位将军不要问那些多，跑来回来跑来跑来，跑出个几河了。
1: 你们现在谁来？
0: 马场跑来跑，苏宝红的，我姓陈都点的，苏宝红的，我姓苏也端的，马场，
1: 我端点的，
0: 你是给了一子，苏宝红的吧，我姓黑尊，
1: 你要不得去，
0: 我姓这么干的，不是那位。
1: 交警送去，
0: 边的就这个苏宝红的，混进去的苏宝红的，是黑的，我顺的，一定他讲，
1: 五十个人，
0: 八八的死，我那的讲，能弄啊玩家，排山倒了，看那个这些子了，排山裂掌，走不走混的子，
1: 当车大了，
0: 把那多些些子了，不是的来了，这是真的子了，太吓到了，交警送。
1: 무슨
0: 그때 그제 회내 발라본 은무소와
1: 지력이 다 쓰는 게

0: 到那个马场那个黑家
1: 去，
0: 连住了喂，
1: 那
0: 马我干，
1: 兄弟们，
0: 家具说也没干，干这个这个干这家的日子。

0: 人能哄还是么我不给人能我现在可以把他再回来我讲讲进步前进步家人在这也不能讲不能打打打我结果就是了讲的是多跟恩道的爹子讲的无就是跟存到的问题切切切切我现在安路能能遇见我的那家我都上还是这个的无数恩道的爹子因为他无论无论的人能通过我讲的恩道的论也是你们不爱这么切切恩的话别的了宝宝关的和这个讲讲那个龙啊不讲能为何的结束王能元帅还打到苏山这次天哪的不过就能退将把那个龙的那个那是慢的把那么大的一切的那个唐风先生跟人那个这些人这是过的地中无数的这么一个不能让人了打我给武顺和我的这个不计算的本门大道当家的了武顺好把我的那个了武顺的这个青龙演员都就是这一天的那个接了不能打开耶啪都跟跟那个都都都都都都都都都我的天哪叫了吗三分天说还不能听着还不是死裂了好了人们你知道干什么差点干独生元帅人家在那边的继续过去青龙演员当一直打这个字幕都打到头上的切扎的了来人将军亮前进转到边大边疆干了是想的帮他的马上能力跟人了谁那根本就是这人的为什么不能这么点子就不能把这个事到人的这不能这样他这么点子就还是蛮恩恩的我能弄个玩家谁进谁进都不能干净谁能够安乐全部的话令文青的我当他们就能力的都从这里给你混出来的马上就给该做的这个马上就给能弄个玩了武顺元帅打到苏山的战力就是啊你想不来打到苏山
1: 一个人的无数年地了
0: 跟那个的经过的我说的焦金松苏宝红杀死了分不得了这个无数年没得吃分
1: 闷了苦你别吃
0: 我吃给人很优秀台词给别人的分过的我好吧他们问无数年不别人的心咋了干
1: 主人主人干了他
0: 别人的心为的武术的宝宝马场的品质
1: 民富马场
0: 这是主人也了他一生一不是吗相助在哪了
1: 相助应该
0: 这把这个宝宝杀山拉山心机就接了
1: 别是那
0: 请问你第一个是他他是谁呀
1: 没哪有什么
0: 心机的宝宝你的不一别的
1: 你要不叫我的话吗
0: 宁波马场
1: 五十年头
0: 五十八头的一个没见过团长 Everything 他
1: 一次
0: 优秀的人了

0: 五十年为呀，打到苏山南营，一直就别看干，有的干起的准的是干啥那个了，真不是真了，刚刚问我咋个是冷天了。亲戚说啊，干这个人的，他伯母就今天还是山下的河门那个，恩个就别的王莽。扯淡了，我就买新的。干，我都五十年来的压棍子的，地里压棍子的，啥东西了？中国人都是么徐庶英，那个哪里干的干？农家干，这是哪个不五十年来做了？
1: 약토라이제틀렌치노이
0: 아다다른혼자살이벌드네
1: 이놈새끼나가차가란바우순이될줄아와월물타이슨에납능승진거르고
0: 이와세라쉬소잉흑샘벌레왕망누구훌리한다간누구훌드리게왈버서이긴신입의사태타라선겨잔하라라
1: 체맥이우좀냄새나하스치나진이좀더빠다시키니세튼혼자들어온치고요어디지난얼른질을빼돌던늑훈늑훈소라기어떻게잡아차도허라한거흘려서눕갔고요
0: 저사람은멀리했어니모흔하다르기가르가가니모흔소라기채찍라
1: 어느
0: 사람보스만소람보란얼째게도더터째도들
1: 우순들
0: 자무하지선지는혼자살자째했으니야뿌시뻗으지못하시오들앵래들으기와눈을안져졸라
1: 왕망성들랜바세나라가어떻게
0: 우치울린인바레에우하탄에탈레바레에탈다운드라고우하산그제나운드라핫내온드벌왕망적스맨
1: 나
0: 살등자스칼인우유하
1: 으
0: 익벌켜나
1: 누구호가산없게
0: 물왕망이아차적스같이되사
1: 别的人忙我做，
0: 我们家那个王莽我听到努力那是哪个？
1: 好了，今天我
0: 做完，农家干的就是这个来着。

0: 现在我这个武圣的战命吧，他在这回家了，大刀斧上的江都去。
1: 斧神，
0: 财神那两顿
1: 顿，
0: 把邻居阿拉是外个光芒万万。金杯大碗，武圣的吃着杯了，
1: 我是给什么换的？
0: 把他放阿爹的，武圣的元帅，干。金子的德行查他给我一顿，
1: 也都根本
0: 都给你找到人不都敢干这个，我都当无数元帅
1: 光芒的我家的白日家家也是光芒前面的叶子为真看着找你的三分多个
0: 好多请你为咱们家人根本不给三个别别人青龙偃月刀的想去拼为的
1: 一个人团战八九成，五十年的兵
0: 他咋的了？还有那个没？我这样干的，心就能变了；心也能干的，心里能就变了。阿拉可以努努的，还是他那打不着；阿不能别着的，别他那打不着；阿个都是你死的，我上他那打不着；阿两个是他那个，阿两他那打不着。阿个负担了，阿一年都忘了不是；阿这个是你死过的，讲不出话不了的；阿不能别着的，别个都很夸张。好了，他们把把个做的对，别的和那个王莽两人，我就我别的和那个，我孙家干了别的文件哈。王莽他说那个不是不断的论，对吧？武松都跑了回，单位的王莽不干的就是你多么精神的，跟身边的人力战斗，跟着这个男的二人中，我的无论多少次，第一次的吃了个战，战了武松的战力，他是别介绍，结束了王莽这个这个人下去，他的那德才，人力干不了。
1: 因为我的人
0: 都是能感觉
1: 各自上讨论的人
0: 一我干啥了武术的还在这呢
1: 哎
0: 你们干了分起来给武术起来呗
1: 前面的弟弟兄们
0: 拿到了我五十个整个的心
1: 独立文浪班的环境年文经班的魔容
0: 压个心情是出去的噻
1: 其实我都一般我就是这个摩托车的无论的还是我的人团这个我是这些也有
0: 好一个武顺
1: 武顺
0: 那他那的还来这一边的武顺我这边的
1: 我的卡斯兰的还是很多钱花到他那边的你也是我都出来的
0: 咋不拉不拉不拉不
1: 拉不拉不拉
0: 王莽的安抚有别人的门我就叫他无损我就叫你拉不拉
1: 干的是这样的
0: 啊我的吃土面的
1: 啊这人讲的
0: 吃土面你给他拿点了
1: 看
0: 我那边人的天我的生活现在啊我那边人的啊我这样的不拉
1: 哎呦你弄的
0: 这样团圈的人不肯轮到那天我拉手轮到在黑我你们在我那不是呼呼的来我弄起了我感觉的五十年代了
1: 哥
0: 这个长久的我不跟你谈的我那个黑女子哈根无顺得胜特别因为哈根我弄那个黑木棍大不大的那哎个来吧
1: 呼呼的轮到他轮的我说
0: 不是了不了
1: 大路呢不去
0: 他们家伙的人
1: 特别高的人我们他说我们
0: 五十年
1: 怀疑的人满足他
0: 我的经营的五十年他就是了也是你的人了嗯他来完了我说我叫我的人哪儿得了完了还是非得你做那个呢？那些才是做的正点的，好多东西我这里各个先为做完了，
1: 一个人无损，
0: 也是做的了是吧？
1: 无损的这个事儿呀，
0: 比杜特的这个节损王莽，
1: 无求的那大把这个。 头给我切，把大我真听你呀嘿。
2: 太子爷得胜的五九零一咱们这份他们的还要什么阿伦图什么老王主不理的徐淑英了
1: 已经来了
2: 可是我的跑出去的我不跟将军玩了名副马场
1: 可是我的相助给我了
2: 马家其实黑了是我们女家团大人他太子爷呀嘛原来给我们老子
1: 相助到那时候特别到恩当那就得饿了呢
2: 马里那个木森我都有了那张你是吃了真不如了干死了我到还是你们出来说
1: 嗯来你把他的我吃了个呢
2: 吃了个这个吃没了点好点那个从此我拼的是能吃这个点呢我那晚那个时候咖啡的我们那都是黑色结果好
1: 我都吞在了
2: 哈是唐那个生
1: 你吃了我吞了接受了王莽上司的人把药丢了
2: 听不吃了个
1: 长安都是个错

难呐，吴秋玲嘞，把那个太太翻翻，阿伦吃起吴顺的，阿拉家的别拉的吃熟，阿拉们他们吃。

0: 个吴顺那边的你干是那鬼干兵说
1: 混乱的内东阴书混到腰子你打的

我是晋太子刘秀呢，可是你问问了给几句回来还啊，今天这个香蕉蛋啊，为着什么曹营收啊，地方了不能干。

0: 上还是个南门新进修，这都是这个老爹那个三国三路一环的结果，想在乎感觉了一路回吧，这是满地的黑
1: 王莽的大战过去嘛，民夫马上太子一头了，想住在那人的地面，王莽不接头，那这安东个就要接个不听，哎个嘞，
2: 我不跟
0: 你话了，安东个就老衰嘞，
2: 你个在
0: 啥操去？
2: 前面的起码跟上山七个了，跟那的耐心比西街多是些两万多钱。
0: 应该把他把民夫马上相助，那那是啥子秀？王新太子刘秀的。

0: 说的人都是么人？
1: 大哥，他是真大的姐。
2: 大哥，他是真大的人的，大的这真大的家的。
0: 武顺呢，
2: 得聪明的，不来我这里去。
0: 武顺你完了吧都，
2: 查进他那边打去安那去。
0: 啊，可嘞，主不拉你做什么？
2: 我是年丞相徐庶英了，已经年了。
0: 我说你
2: 在这吧，查进他那边安的可对我，
0: 我是不了，我的女儿找不了我了。丫的，
2: 啊，
0: 俺娘这人别
2: 的来嘛的，俺们他们现在回去了呗，是吧？俺哥那个说话完了，我说你也该应该低了很。
0: 俺现在给两千，俺那个哪子干不？五通林
2: 川那个这边呢？
0: 俺家后边问武汉给的钱呢？
2: 五十三万，我就贴个零了啊！
0: 二八十万，我去个算了，真不接。
2: 俺那我真阿巴算了，真贴完了。后来呗，武汉。아비아이제는알아간다고알아들이말고어다장난없대가지고초승걸워스지마하나를벗어놓예순월은다가야물흠제도돌리부모다에틀레은이워라가날라지야잘다
0: 불쩍볼
2: 감동나아무나까르울디셔러울놀바
0: 응가틀리돌리
2: 응가드라선부이말훌러
0: 이돌로
2: 올라다
0: 이제가다리쓰기다르다시달라다리쓰기듯이멀리서도나와버지가버지가두심을버지가온다열턴어디아직시피가가자다리쓰기다르다시혈제가금을누가가자그러네돌간다말벌강은가시사가들어주는강은가시가을들사지가다설가지가달라응가굴때든다리스긴가진아무관세인다서부인어수라겹치나우순연사의월계란없지나우제에겐우통린판에가진 어린
2: 허바분우한든
0: 음근든치
2: 모야을치나구상만물거나때든맛
0: 어른대뜻은이제대때간
2: 벌들은天堂是给天王，阿龙不得，甘肃的海南出身，云南湖边的来往了，武汉都上。

0: 啊，那个武汉那个的婚，我能把阿四去婚你吗？阿大车的阿兵也是人，我别的温度都是我些了，别的我来个，包个地基来，我们来都写点过吧你。我武汉的呀，现在把武汉的接下来叫了这个台湾，别的来我那土土不接了，咋得这么多八十万了？
1: 杰森慌忙上
2: 说：“哦，你弄的
0: 天哪个？好，这个父亲的那个话是干的，你儿孙的回来啥？
1: 你我这
0: 个爱情人把那个将军的爱情人，
1: 一毛都不
0: 五十年，各种也拿不满钱，干的回来就阿三得瑟了呀。”

0: 来嘛，这里五十年，干东一来也满清，干不离劲，得分来劲。
1: 现在不拉多一多了个
0: 三年的黑的老子，
1: 今天
0: 我死了，我就干糊涂了。
1: 那
0: 我现在五十年元帅，准大三把来的。
1: 你都拿去
0: 感动一个一样的感情东西，
1: 跟这个麦当劳写的一样
0: 写呢啊，别是那啥呢？
1: 不算嘛，这
0: 土路外个
1: 通里
0: 嘛，这个啥那天？
1: 哎，我这明年俺们当个阿姐个，俺们这个姐姐个，底下俺们家门个孙，
0: 我去洗嘞。
1: 哈，啊，到底是我亲爹这个孙托的啦？不说真的是你哈拉这个无趣的把老子等哈的是天天是一路一张心的

0: 那几个电子呢接受了王莽赶到了将军家的军叫金松把拉大苏宝红天黑呀个武书记在这这里边赶起来完了完了啦赶紧赶紧赶赶了赶咱们还要的黑林的都多心的黑林呀大孙阿拉达的武顺武绝的
1: 咱们保罗九年的
0: 卡拉卡斯卡达拉的心的焦金松苏宝红还有人们吃的农活就是个提督的眼泪也真个对武顺阿达西有把劲
1: 我这个劲儿我不劲儿有把得的我等起
0: 来问将军当了五合在我五合在我将军当了我心突然起来五合在你也是我你说的故事就起来
1: 阿达西有把劲你的母亲
0: 哪里的人哪里把劲啊这不跟你一路姑娘干净去我到今天干不清干了啥子了去又不去
1: 嘿
0: 干啥子了对吧一会儿

恁家那五顺元帅爷可是那个爹是那个是分分的啦啦嘿呀可莫的家的爹团跟的下不杀了别呢阿伯的伯伯的死死死死死死死死死아무도죽인억들정여아기기원에샀던다알펜들힌가젓던다연사였음벌모조히아싸던내가던지아기기원에열란다호로신다후시대가산후시대가후족이근억들정불후들기원에샀던다후사태때벌고줘불러듣던다생이후들존에샀던다

0: 思量着已是一片窃笑。文觉自为皇帝替身僧，上至宰府，下至百僚，见了他无不空背躬身，敬礼有加。空灵又是他专程到五华山请来的，这个小小新科进士竟敢当众揶揄，他脸上就有些下不来，因笑谓空灵道：“大师，你密宗不善禅语，我和尚来请教一下刘墨林居士。”
1: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玉皇大帝孙行者，诸天神仙，并七十二洞魔王。
0: 刘墨林向众人做了个怪脸，何时盘膝坐下，
1: 请大和尚下场玩玩。
0: 文觉也是一般土黄直多，大红袈裟，徐步下街，与刘墨林对面盘坐。他不同空灵，大约保养有术，旁眉白须，面色红润，颇有点仙风道骨。他向刘墨林略一点头合掌：“居士既知欲参三乘仙去六根，敢问如何是无言法？”刘墨林信口答道：“
1: 帘密燕看花并蒂，楼高怕见燕双栖。”
0: 众人中便有人高声喝彩：“好！
2: 如何是无耳法？”
1: 休教羌笛惊杨柳，未许吹箫惹凤凰。
2: 如何是无笔法？
1: 兰草不占王者气，宣花不变女儿香。
2: 如何是无舌法？
1: 幸我不曾离黑狱，甘清甚是土青莲。
2: 如何是无身法？
1: 灌浆不接调西子，慢把横尘学小灵。
2: 那么如何是无意法的？
1: 只为有情成小节，却因无爱到灵台。
0: 在文觉连珠炮似的质问下，刘墨林左顾右盼，满不在乎，信口拈诗，对答如流，将佛家六根断法揽之无余，挥洒之间，真个风流倜傥，神采照人。雍正元是满心厌憎这个坏了朕名声的探花郎的，至此竟大起爱才之心，心下暗自掂对，此人是东方曼倩之流啊。正胡思乱想呢，刘墨林笑道：“
1: 大和尚不必尴尬，方才说过无非玩玩而已，我是聪明人，不和笨蛋一般见识，更不和和尚斗法，胜之不武，败之士卒，为天下羞啊。”
0: 空灵在旁渠然开目，眼中晶莹闪烁，盯视着刘墨林问道：“
3: 居士好狂放，何见得居士聪明，何见得和尚笨蛋呢？”
0: 他见文觉胜不了刘墨林，出来助阵了。刘墨林说道：“
1: 大和尚，你读过传灯录吗？昔日五祖弘忍以袈裟度世，五百弟子必则以顿汗流传佛法，所以金莲法界不是聪明人插足之地。什么叫顿汗？笨蛋也！”
0: 说罢哈哈大笑。空灵顿时勃然大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黄一会儿血红，合掌念念有词，却是六字真言：“
3: 南无你呗美红。”
0: 眼睛直盯盯的看着刘墨林。刘墨林原先还是笑笑着，忽然变了脸色，仿佛全身的血都被一下子抽干了，惨白着脸呻吟一声，颓然倒下一动不动。众人立时大哗，王文韶、尹继善等几个同

0: 年进士一拥而上，府脉象兔鼻息掐人中，府夜刘墨林时，哪里还有一丝火气呀、啊、众人顿时乱成一团。尹继善便骂：妖僧，这是出家人的行径吗？王文朝喊道：请天子见，斩了他这秃驴。张廷玉几步赶到雍正面前，跪了叩头：臣请旨，空灵和尚竟敢在天阙之下妄行妖术，荼毒朝廷命官，罪在不赦，当发顺天府严居重处。这时人们才晓得皇帝早已经来了，哭得跪了一片。雍正走到昏厥的刘墨林身边看了看他，向明目端坐的空灵问道：是你做法治死了他？
1: 阿弥陀佛。
0: 空灵眼皮也不抬，合掌答道：
1: 刘居士亵渎三宝，自取罪力，与贫僧无干。
0: 雍正冷冰冰一笑：哼哼哼，亵渎三宝，罪不至死吧？你刑罚置他死地，已经触了国法，杀人抵命，你晓得吗？空灵开眼看了看雍正，莞尔一笑：
1: 听凭人主发落，
0: 好的很。来人呐，架起油鼎，炸了这臭皮囊！炸！几个太监忙不迭答应了一声，一时却也无从寻得能炸人的油鼎。末了，还是御膳房送来了一口杀猪用的大锅，用几个石墩支，下面架柴焰腾腾烧起，只顷刻间便青烟缭绕，油花泛起，伴着锅下哔哔啵啵爆着火花的响声，吓得一众人等没有一个不是面如土色。张廷玉眼见雍正要发令杀人，惨白着脸扑通一声双膝跪地说道：万岁，奴才要见劝。国家已儒道治天下，万岁崇佛信道，招僧入宫祈攘，臣原本不赞同，万岁原也知道，但万岁本为太后倒福求寿，乃是尽孝道，所以臣不能不免从君命。
1: 还有什么？
0: 妖僧刑法致死朝廷命官，已经触了大清律第32款第14项，应交有司衙门一律治罪，万岁不应以非刑处置，使天下后世无所遵循。他话虽不多，两条却都很有道理。原本就不该在宫中鼓捣这些事情，犯了罪更应该交刑部按律处置，这样当众油炸了空灵，难免要招来更多的讥讽非议。雍正沉吟着正要说话，空灵已经起身绕着沸腾的油锅转了一遭。
1: 文觉大师，你禅宗门里以寂灭为本，经得这炸果子锅吗？
0: 文觉亦是慌乱的六神无主，见空灵兀自神色自若的要与自己辩论宗法门派，因合掌急急说道：大和尚已经造罪，贪嗔痴世门三戒，你已经犯戒入了轮回，还不快救起刘探花？
1: 这点子凡火未必炸得了贫僧，倒是你说的嗔字，贫僧确实犯戒了。
0: 空灵说着将胳膊伸进了油中，众人都惊怔了，几十个人鸦雀无声盯着空灵，只见他口中喃喃涌音，两手在沸油中轻轻划着，捞摸着什么，倏然间从锅中双手

0: 平铺一株碧绿绿翠生生莲叶带根的莲花。雍正已看得目乱神迷，大张着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空灵微笑着擎着莲花说道：
1: 若不能火中取青莲，佛法僧有何可保啊？这是人主赐的，
0: 谢赏了。雍正脸色苍白，嗫嚅良久，忙合掌稽首：
1: 大师真是活佛，朕为试探大师法力，不得已出此下策，请活佛广施慈悲。这刘墨林原是有用之才。
0: 哈哈哈哈，这有何难，取一鱼清水来。早有小太监飞也似的跑去，用玉碗盛了满满一碗清水，端来递给空灵。空灵将青莲纳入杯中，举步而涌，乃是妈咪白面红，反复念咏几遍，然后喝口水向刘墨林头上噗的一喷，口中说记：
1: 非假，和尚也非真，识得灵台路，但凭一点心。多鼠子缩头去，避过猫儿群。
0: 又复合掌念诵六字真言。那刘墨林已是缓缓坐起，仿佛刚刚睡醒似的，揉着眼迷迷糊糊地问道：
2: 我这是怎么了？
0: 一时众人方回过颜色，各自暗地舒了一口气。雍正因含笑道：
1: 你到鬼门关走了一遭，大师把你请回来了，还不肯皈依我佛吗？
0: 刘墨林这才认清是雍正，一翻身扑倒便叩头，口中却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佛门有什么能耐与夺？臣今早急着进宫，没吃饭，素来体质又弱，太阳底下晒着，不觉就昏了过去。臣……
1: 雍正见他倔强不服，倒也欣赏：你还想再尝尝六字真言的厉害吗？
2: 什么六字真言？
0: 刘墨林转脸冲空灵笑道：
2: 我就听你说，俺把你哄。
0: 众人立时哄堂大笑，连空灵文觉也忍俊不止，笑得前仰后合。雍正捧腹笑得连连咳嗽：
1: 哎呀，好好啊，这才是真名士。明儿你到军机处当差，帮着转送奏章，起草诏书吧。
0: 于是自即日起，刘墨林便交卸了翰林院编修差事，进入军机处料理文书事宜。雍正也喜他滑稽多智，无书不通，时时召见顾问，偶尔暇时常带着方苞、马奇、隆科多和刘墨林，或下棋，或论诗，或垂钓，或书画，唱春园、飞放博、南海子、万寿山等盛迹无处不去。刘墨林自打叠起全副精神小心伺候，恰此时年羹尧将西征行辕由甘州移防西宁，军务繁杂，兵部、户部和行辕直奏的折片每日都有十几页，都有允祥、允提合议的，加上折片由刘墨林送养心殿或咨问张廷玉。雍正又不单繁剧，每折必看，因此刘墨林竟是脚不点地的周旋于皇帝、宰相和王爷之间。六部里人眼最尖，眼瞧着这是一颗即将跃起的新贵，哪个不要先荣

0: 吏部啊，因无论当值下职，刘墨林身边总围着一群钟不溜的官员，请安的、回事的、造访的、致谢的，什么样的全有，终日众星捧月着来驱风。刘墨林虽觉劳累，却也惬意。但只苏顺清畏脱见急，事关关真，又防着徐俊义等人攀咬。 一时不敢办理婚事。看看五月已至，夏日骄阳渐至，这五月呀、啊，又称独月，百事多有禁忌。京师各寺院官庙给施主弹乐、诵书、焚表，宫中民间铺床晒席、拆换帐幔被褥、贴天师符、挂钟馗图、做麝香荷包。 进雄黄酒，蒸绞素，制普见蓬鞭，采百草，制柳叶茶，缝长寿线，买地温丹的，人人忙得团团转。刘墨林虽不信这些个，自那日事后也有些心障，见家仆们折腾这些个，只一笑也不理会。待到初五这一日。 刘墨林启明星刚起便穿衣上朝了。昨晚接年羹尧军报，要50000套加衣为西征军事更装，因户部的人都退职了，没有来得及办理。按雍正言旨，已经误了时辰了，所以早点去，把文书渣子补办停当。至西华门地牌子，听说张廷玉刚刚进去。 刘墨林才舒了一口气，徐部进军机房写票拟，这是片刻就能办好的事。刘墨林写完，叫军机处当值苏拉太监速送户部，便见养心殿太监高无庸进来，笑道：“刘大人，皇上叫你进去。”“叫我？”刘墨林一怔，忙起身答应了一声：“是。”“哎。” 是谭叫我吗？啊，还有十三爷、十四爷，别的王爷背了背子，不是我传的，我不晓得。皇上今儿要赐宴百官，在广生楼贴字画，比谁的字好，还有赏呢。刘墨林这才放心，跟着高无庸进来，早见张廷玉立在养心殿檐下招手。刘墨林忙近前请安。
1: 皇上已经起来了，张廷玉看上去很高兴。皇上起来半个时辰了，今儿是正经节，要先恭建福宫碾香，然后在广生楼赐宴。庆贝子、宝贝勒、福贝勒三位阿哥爷陪嫁，这会儿祭祀去了，其余亲王贝子、贝勒已经着人去传了。 在广生楼候驾，刘墨林听着不得要领，试探着问道：“张中堂，我是奉旨进来的，不知万岁召见有什么差事，能给透个风吗？”张廷玉笑了：“哈哈哈，万岁写了几幅条幅，要世兄挑一幅好的。广生楼今儿张着几百幅字。”
0: 一概不署名，万岁爷的也不署名，叫群臣比较哪幅最好。广生楼张贴字画的差事你办，师兄可不能扫了万岁爷的兴。刘墨林顿时愣在当地，雍正的字写的是没得说，但几百幅字一律不署名，雍正的字混在中间。 谁能保得定一定能得榜首啊？万一落榜，或在二三名，那得头名的又何以自处呢？想着，刘墨林也是头上渗出细汗，但他毕竟心思灵动，思量一阵子，已有了主意，笑道：“哎，上书房和六部九卿都是常见万岁的字的，不消说的。” 就怕下边一些人不知祈祷，信口胡评。这件事我思量，在纸上

0: 做记号，或另外张到醒目处，断乎不可。只有将万岁写的句子递出去，下头知道主子写的是什么，就好办了。这种事啊，只好找个太监去传递，且要快。张廷玉低头想想，也只好如此。那就高无庸办吧。我是想啊，众口一词才好。众口一词都选定万岁的字，显见的咱们做了手脚也不好，倒是有几个倒霉蛋儿加七加八的平易起来，反见得真。况且都晓得里头有主子的墨宝，不至于信口雌黄呢。说着三人便进殿来，果见里边长条香炉乌木案上排着十几幅宣纸字画，却都是唐诗选句选词。
1: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本次的广播书场节目，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今天是星期日，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为您预告全天播音节目。4:55到5点全天节目预告，5点到7: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7:30到7:40经典唱片，7:40到8点彩虹综艺，8点到11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1点到11:10经典唱片，11:10到11:30彩虹综艺，11:30到18点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8点到18:20彩虹综艺，18:20到18:30经典唱片，18:30到19: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19:30到21点广播书场，21点到22点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蒙古语广播乌力格尔，22点到22:30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22:30全天播音结束。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

0: 《灵魂史诗》第61集。演出后，易秦娥刚觉得好点儿，刘洪斌又开始说话了。哎，你可真是给省琴立大功了，这回要是建了新房，给你分两套都是应该的。
1: 你的嘴咋那么多的？
0: 哎呀，我的嘴要是不多，盖了房兴许还没你的呢，你信不信？
1: 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0: 哎呀，看你这傻不愣登的，我不管能行？
1: 你又说我傻
0: 啊？打嘴打嘴。哎呀，你看我说错了，你不懂，现在盖房的理由和分房的结果完全是两回事儿，你还没经见过呢。就说我爸，我爸整天就给人断着官司呢，我见得多了。在单位里你不能太傻，做了成绩吃了苦，一定要在领导跟前喊叫呢，你知道不？哭得多的孩子奶就吃得多，你懂不懂？不喊叫就没你的菜了，我的傻娃哟。
1: 你又说我傻。
0: 哎，好好好好好。哎呀，你看我不傻不傻。哎，我傻得了吧。
1: 哎，刘洪兵，你为啥这死皮的？叫你别到后台来，你为啥偏要来？我说多少回了你还来？
0: 我不来。
1: 我不来你都吐了，
0: 谁招呼你来？
1: 你不来人家自然有人招呼，就是见你来了太桑眼，人家才都离开了。我在宁州演出，每天晚上都有好多同学招呼呢。
0: 那是宁州，都是你同学，在这儿可不一样，这是省城，你懂不？你和任何人都没关系。
1: 哎，你的亲人就是我，就是刘洪兵，懂不懂？你凭啥是我的亲人？哎，就凭我爱你，我真心的爱你，那就是你最最亲的亲人了。呸，别说爱我，我不喜欢听。
0: 哎呀，这么漂亮一个娃咋老不开窍嘞？
1: 我咋不开窍了？
0: 你啥窍都还堵着嘞，你就开了个唱戏的窍。
1: 你滚。
2: 演出的剧场离他们住的地方也就两三站路，刘洪兵要打出租车，易秦娥死活不让，坚持要自己走回去，刘洪兵就只好陪着他走。一路上刘洪兵又死皮赖脸地商量着，说看晚上能不能住在一起。易秦娥淡淡地说，
0: 房是你的，你硬要住，那我就到旅馆登记去。
2: 气得刘洪兵毫无办法，一个劲儿地说，
0: 哎，你是不是有啥病嘞？
1: 你才有病嘞。
0: 哦，好好好，我有病啊，我有病。
2: 刘洪兵把人送到门口又试了一次，他硬把一条腿朝门里别，他刚别进去，易秦娥就闪出来了。刘洪兵自觉没趣儿的又退了出来，他退出门了还在嘟囔着，
0: 这娃是不是真有病嘞？
2: 刘洪兵走后，易秦娥躺在床上半天睡不着，戏一下子撂得这么响是他没有想到的。说实话，直到彩排以前他心里都还咯噔着，怕自己是一个外县来的演员在省城的舞台上站不住。排练的时候，这个说他不行，那个说他也不行，好像道白唱腔都有很大的问题。总之他还不是省琴的范儿，尤其是没跟西京城里的观众见过面，他心里真是没有一点底。可自打首场演出后，他的自信心就建立起来了。那是在他第一次出场时，李慧娘在丫鬟的带领下轻移莲步上场，一个亮相，底下的掌声就潮水一般涌了上来。在下面的唱段中，他已经感觉到观众的接纳与热情，他已是舞台上见过不少观众的演员了。 观众喜欢不喜欢，接受不接受，一出场就能感知十之七八。在后面的演出中，随着剧情的推进，观众对他接纳的程度也在步步攀升。当鬼怨杀生这两者特别见演员功底，也特别讨观众喜欢的戏演出来后，随着观众的掌声和欢呼声，易清娥就知道自己在省城的舞台上是站住了。在以后的几场演出中，他越来越自信，演得也越来越放松，观众就更是到处在议论着易清娥这个似乎十分熟悉又十分陌生的名字了。戏的确是成功了，但他与刘鸿斌的关系也实在是越来越让他感到头疼。就在排练的最后冲刺阶段，其实一直是刘鸿斌在关心着自己的生活。如果没有刘鸿斌，他易清娥排练完回到家里几乎连一口热水都喝不上。可刘鸿斌就那么细心，每天变着花样到处给他买吃买喝，有时候还亲自做。用刘鸿斌的话说，在家里他妈把饭做好，他有时候连嘴都懒得张一下，可在这里他就是易清娥的奴隶，并且是甘愿为奴的。那段时间易清娥真的没办法，就那样任由他去关心呵护自己。但有一点他始终坚守着，那就是女人的最后一道防线，他觉得那是绝对不能突破的，一旦突破就只能做刘鸿斌的女人了。他始终觉得这不是他要的那个男人，他想要的男人似乎还是风萧萧那种默默相守的人。刘鸿斌太张扬了，大小事都要做得满世界知道了才好。他不让他到排练场去，他偏去，他不让他跟剧团的人过多的说话，可他已经成了满剧团人的朋友。连单团长他也不叫团长，而叫单团或者团座了。连剧场演出他都是上窜下跳，从观众池子到后台没有他不钻不窜的地方。连看大门的都知道这就是演李慧娘那个演员的男人了，气得他就想拿化妆室的椅子照刘鸿斌的脊背美美的砸几下。他再说再骂，他还是一直缠绕在跟前，几乎没有远离开一个小时以上的时间。易清娥真的是拿刘鸿斌没有任何办法了。剧团终于要进京了，易清娥就怕刘鸿斌死皮赖脸地跟了去。恰好那几天他不知道吃了什么东西坏了肚子，拉得人都爬不起来了。易清娥就让他在家好好休息，说千万别胡乱跑，尤其是不要到京城去。刘鸿斌满脸蜡黄，两腿走路就跟踩在棉花包上一样失重轻飘，自是满口答应，只在家里乖乖地等易清娥凯旋了。游西湖剧组就这样进京了。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这里曾经创造过新中国工业史上数百项第一。当时代大潮奔涌激荡，它又将去向何方？

铁西区有一片恢宏的工业建筑，拥有数量可观的厂区旧址，不同时期多种风格的建筑，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无不在提醒着来往的人们，这里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工业集群。新中国成立后，沈阳铁西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肩负着国家工业化和支援全国建设的重要使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3项落户沈阳铁西区，以献了青春献子孙的长子情怀。沈阳铁西区改变了全国工业发展的布局。到1989年，前后有48家铁西企业支援全国526家企业的建设。人民大会堂、大庆油田、武汉长江大桥、三峡电站、青藏铁路，一个个振奋国人的重大项目中，都有铁西装备的身影。20世纪90年代，自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中，沈阳铁西区遭遇空前困境，90%以上的国有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2002年6月，沈阳市委市政府宣布，将铁西区与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成立铁西新区。不久，东搬西建计划启动，把老企业从原址搬到位于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新址，利用市区与郊区形成的地价差获得资金，从而进行新厂区建设、技术改造和老企业职工安置。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吹响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角。10多年时间，老城区200多家工业企业搬迁到开发区重建，基本解决了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等问题，完成了老工业区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2023年，沈阳铁西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2%，领先全市。工业经济核心指标增速跑赢全省，工业老区凤凰涅槃。与此同时，腾退出的众多老厂房也没有直接拆掉，而是划定了70万平方米的工业遗存保护区。一批工业遗存相继被改造成功能与情景交融的城市文化新地标，植入文化新业态的沈阳铁西区依然有着浓厚的重工氛围。工业是铁西的过往，也是铁西的今天。工业是铁西的价值，也成为铁西的符号。时代洪流滚滚向前，那个火热的建设年代虽已远去，但一座座工业遗产却保留了下来。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筚路蓝缕、遗弃山林的光辉记忆，见证过中国共产党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改革魄力，也必将在新的时代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景象。

0: 路，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23篇性恶篇。我们都熟知三字经中的人之初性本善的箴言，而荀子却提出了截然相反的性恶论。那么人的本性究竟是善是恶？千百年来，这场争论为何始终难有定论？荀子认为，欲治人必先识人。他从人之性的根本入手，戳破了人性的自然本质，提出了著名的性恶论，从逆向的视角为我们撬开了认识人性的一扇理性之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古今中外啊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千百年来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答案。在战国时期，有一个思想家叫告子，他是主张人性啊无善无恶，全凭后天的环境浸染。孟子坚定地秉持性善论，以四端之心为立论的根基，而荀子呢则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以性善论相对立的性恶论。汉代末年的杨雄提出了人性善恶混的折中观点啊，汉代的董仲舒更创造性地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啊划分为上中下三等。生而为人，我们的本性究竟该如何定义呢？我们不妨透过荀子的视角啊解读他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再通过孔孟二人的性善性恶之争，探寻一下人之初的本性真相，再通过荀子孟子二人对性善性恶的不同观点，来探寻人之初的本性真相。荀子在性恶篇开篇即说呀，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势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憎嫌、贪慕声色的本能。如果放纵这些本性、本能，让它肆意的去发展，啊，就必然带来诸多的不良后果。在论述人性问题时，荀子开门见山地抛出了人之初啊，性本恶的核心观点，明确了人的先天本性是恶，而善的品质啊，皆源于后天的教化，以后天的环境的影响。那么这一观点不仅与三字经的真言相背离，更与孟子的性善论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孟子的性善论以人的四端之心为核心依据，他以孩童掉到井里的典故阐明了他自己的立场，说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孩子即将掉到井里，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生出一种担忧与怜悯的恻隐之心，这种不掺杂任何功利目的的恻隐之心，正是人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念善端。孟子进一步呢，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界定为人之为人的四大善端，并且他坚信这是人人皆有的本质特质。而荀子的性恶论呢，他也有着独特的思维逻辑啊，他认为人天生具有追逐财力的欲望，如果让人放纵这种本性，人与人之间的争夺就会滋生，谦让之风便会消亡。人天生有耳目之欲，喜好音乐与美色，如果不加以约束，淫乱的事情就会频繁的发生，礼义法度呢也会荡然无存。因此荀子他强调，对人的自然本性如果不加以节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道德的规范就会彻底的崩塌，最终呢必然导致天下大乱。荀子眼中的人性就好像是饿了想吃饭，冷了想取暖，累了想休息一样，都是纯粹的自然本能。可见他所说的人性本恶并非是指人生下来就是恶人，而是指呢人的本性中它存在着趋向恶的自然倾向。那么这种倾向如果你不加以约束，就会引发恶劣的社会后果。也正因为如此呢，荀子他格外的重视后天礼仪教化对人的规范作用。他考察人性的核心始终是围绕着人的自然本能与可能引发的社会的后果而展开的。那么刚才我们通过探讨孟子与荀子人性观点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人的本性中既有孟子所说的四端的善念，也有荀子指出的贪欲、好利等不良倾向。那么两个人的观点呢，看似是对立的，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冲突。它的核心差异呢，就源自于观察人性的它角度不一样，维度不同。孟子认为人和禽兽的本质差别就在于人拥有四端之心，有这四心就是大丈夫，那么没有这四心呢就是禽兽，这是他主张性善论的核心依据。那么而荀子呢，他是聚焦于人的自然本能，他看到了人性中的贪图、私利、嫉妒、憎恨等本性，以及这些本性失控以后他所带来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所以他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那么孟子和荀子他在人性论问题上的分歧呢，也与二人所处的时代大背景是紧密相关的。作为先秦儒学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他们都处于乱世，但他们的境遇还是有所不同的。孔子处于春秋末期，孟子身处战国中期，当时的社会政治秩序虽然已经非常的动荡，但还没有达到崩坏的极致。而荀子生活在战国的末期诸侯争霸是愈演愈烈，人人争利逐欲，道德沦丧，社会混乱。

达到了极点。因此荀子的性恶论或许并非是一己之见，而是对那个时代人性弱点的集中的反应。乱世之中缺乏约束的人性弱点必然会暴露无遗。战国时秦国曾因民风彪悍，私斗频发而内耗严重，百姓为了争田地财物，动辄是刀剑相向，尽显人性中好力争强的弱点。我们知道商鞅变法时，通过制定严苛的律法，界定了公私的界限，明令禁止私斗，同时呢，他以军功奖励引导民众把精力呢转向对外，用规则约束人性之恶。短短的数年，秦国私斗之风就渐渐的停止了，社会秩序井然有序，国力呢也随之呢快速的提升。这正是荀子强调的社会规范对人性的约束作用的一个生动的印证。有一个小区曾因停车车位引发了邻里的纠纷，部分的居民呢为了抢占车位私装地锁，甚至发生口角冲突。我们知道这是人性中利己倾向的一种自然流入。那么小区的物业呢和业主委员会随后就牵头制定了停车公约，划分固定的车位并设立共享车位，通过规则引导居民要互相体谅，同时开展了邻里互助活动。不久以后私装地锁的这种现象呢就消失了，邻里之间呢互帮互助成风。其实这个现象也印证了荀子制度教化能够规范人性培养善念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荀子的性恶论绝不能只停留在文字表面去曲解人性之恶，而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深入的去探究。只有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领会荀子思想中的精髓，也才能对人的本性形成客观中正的认知。

0: 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广东省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讲讲中医食疗调养生，口舌生疮该怎么办。现代人熬夜上火，爱吃辛辣，特别容易出现口舌生疮的问题，一进食溃疡处就会灼热刺痛，甚至不敢开口说话，生怕碰到患处引发疼痛。针对这一烦恼，南北双方又将带来哪些药膳调理良方呢？
3: 今天我要推荐的这道药饮呢，叫做姜糖夏枯草水。因为我的工作啊，老熬夜，然后老加班，所以呢会出现这个口腔溃疡，然后口舌生疮，脸上还会长痘痘，这个其实挺困扰的。所以呢，我就从老中医那边学到了这道姜糖夏枯草水。
4: 这个食材非常的简单哈，一共是三样。第一个呢是夏枯草，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在中药店就可以买到。第二个呢是这个老姜啊，大家尽量不要选择这个嫩姜啊。第三个呢是冰糖，
3: 要将夏枯草水呢稍微浸泡一下，大概3分钟左右，要将生姜的皮给去掉，因为皮呢会比较寒啊。然后将洗好的夏枯草、冰糖还有姜末放入其中，加开水泡制即可完成。
4: 哎，完成了。如果你有口舌生疮或者说是口腔溃疡，不妨来试一试吧。
5: 哇，你真的是代言人呢。接下来连续你带来什么样的妙招，来看大屏幕。
6: 这气温一升高啊，人就爱上火，什么心烦意乱啊、口舌生疮啊就全来了。我呀有一个去火的代茶饮方子给您推荐一下，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
7: 这个代茶饮啊，一共是3味药材：莲子心、麦冬。哎，很多朋友可能不认识这是什么，其实啊，这个就叫五味子。咱们取15粒左右的莲子心，再取6颗左右的麦冬。这五味子啊，您可以来5到8粒，放到杯子里，咱们拿开水一沏。咱这代茶饮啊就制作完成了，您看简单不简单？
5: 我跟你说，套路，活生生的套路，每次你都是说的，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后来我发现大家都知道，就我不知道。接下来请教鲁教授了，在南方队带来的夏枯草水您感觉怎么样？陆教授，
8: 南方队带来的这款姜糖夏枯草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膳方。夏枯草这个药啊，其实呢它的作用呢是入肝经，而且呢是可以清肝热、散瘀结这么一个作用。所以呢它在《神农本草经》里面呢就曾经记载过，主寒热累痢、暑疮。这个寒热累痢是什么东西呢？累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像淋巴结结核呀，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小的这个肿疮啊，这些呢都属于累痢的范围。而且最关键的是夏枯草呢这个药没有什么特别难喝的气味，在广东是吧。

0: 胡主任，在广东夏胡草是一个经常做凉茶的一个很好的食材，而且那个味道也是很不错的。那么我们说这个夏胡草呢，它总体来说是偏凉的啊，很寒凉啊，但是人杰他也非常聪明的，里面加了一点点姜丝，可以使这个过凉的这个性味呢，可以得到中和一点。哎，那其实我们在临床上呢，口疮呀，它有很多种的，它又分不同的部位。比如说舌尖呢，它主要是心经，但是舌头两边呢，它就属于肝经了。舌头中间呢，脾呀，所以呢，这个你这个夏枯草，哎，糖水，它是适合于舌头两边长疮，还是不错的。
1: 原来是这样的，
0: 那。北方队的莲子心麦冬茶，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那相当好了，那这个是连续秘制的，这个可有讲究的。你看莲子心麦冬五味子，其实如果把莲子心去掉，换成党参或者人参的话，那就是个著名的什么方？分脉饮。分脉饮是益气养阴的，然后你把党参或者人参拿掉，换成了莲子心，这可高了，那就一个是补虚的。你在你这儿就能够清火了，对那个气阴两伤又有清火的，清火急躁一急，这个本身就加上这个天气的这个燥热，这个莲子心麦冬五味子一沏茶就特别好。而且你看麦冬跟五味子酸甘化阴，本身这个麦冬就是能够养阴，再加上它的甘加五味子酸放在一块儿，整个的口感就相当的好。
0: 好，那么在两位专家眼里，刚才两队的表现会给到什么样的评分呢？请亮分。8分打平。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我们接下来的加分环节来出现场上比分的变化呢？我们来请专家品尝，来看二位手中的两个分牌。好，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啊。
2: 这个夏枯草茶，它这里面加了可能加了一点淡淡的冰糖，口感特别好。冰糖本身以前我们讲过，本身它就是这种甘凉的，能够清热润燥的，跟夏枯草配到一块儿，既有清热泻肝火的功效，而且呢又口感特别好，我觉得应该加一分。
0: 地域特色呢？
2: 地域特色刚刚讲的夏枯草是江南特有的这么一个植物，特别在两广地区用的是特别多的。
0: 陆教授，地域分和口感分都给各一分。连续的这款茶呀，它非常的清淡，它虽然用了五味子这个药，我们说五味子它是辛苦甘辛咸五味俱全呀，我本以为它泡进来以后味道会非常的古怪，但是呢它在麦冬和莲子心的这个配合下呢，它的味道也并没有特别的突兀，而且有一股淡淡的酸味，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口感上给打一分。那么另外一个呢，地域特色我依然要把它颁给五味子了。哎，五味子我们说它其实是有南五味和北五味之分的，但是呢我们在道地药材质量最好的其实是产于辽宁的五味子，也就是北五味子。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护肾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2: 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11: 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啸东风，今天播出直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连日来，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军部队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坚定表示，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苦练打仗本领，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革命先辈、无愧于百年基业、无愧于伟大时代的强军新军新篇章。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的报道。
11: 这几天，东部战区海军某部、武警江西总队等单位组织官兵认真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并展开专题研讨、分组交流。大家坚定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崇伯辉：
1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鼓舞人心，催人奋进，激励我们坚定毕生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接下来我们要将习主席的殷切嘱托转化为苦练打仗本领的强大动力，钻研战法，精进能力，向战奋飞，用绝对忠诚备战打赢的实际行动，交出无愧于党和人民的强军答卷。
11: 习主席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海军航空兵某团、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等部队官兵在学习讨论中表示，习主席在讲话中深刻解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新征程上，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郭磊：
14: 作为一名基层党委书记，我将带领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关于党的优秀特质六个始终的重要论述，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立足本职岗位，加强练兵备战，坚决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11: 习主席在讲话中关于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让全军官兵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国防科技大学火箭军某导弹旅、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官兵们一致认为，必须坚持打仗需要什么就苦练什么，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全面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国防科技大学副教授吴楠：
15: 习主席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我们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牢牢把握未战育人这个根本导向，紧贴部队需求，紧盯战场变化，紧跟科技发展，把实战化教学突出出来，把联合育人、一体化培养落到实处，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为强军兴军提供坚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11: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讨论交流中坚定表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推动政治整训往深里走、往实里落，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锻造忠诚干净担当、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高理想：
16: 野外驻训条件艰苦，任务压力繁重，更是锤炼党性、检视自身的练兵场。接下来我会带头落实政治整训各项要求，带动班组全体党员严守纪律规矩，纯正内部风气，以干净担当的实际行动锻造能担起空中突击作战任务的坚强战斗集体。
11: 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河北省军区等单位官兵坚定表示， 奋进新征程，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西部战区空军某雷达站王胜。
17: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我们扎根高原、履职尽责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将始终传承艰苦奋斗、敢于斗争的优良作风，克服高原恶劣环境，精准研判空情，严守战备底线，精益求精完成每一次执勤任务，用坚守诠释忠诚，用实干守护蓝天，筑牢雪域空天安全屏障。
12: 昨天出版的《解放军报》刊发评论员文章，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三谈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文章说，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来中推进。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为什么能向何处去，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入揭示了信心与奋斗是成就梦想、赢得胜利的关键所在，鼓舞人心、催人奋发，必将激励我们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向着宏伟目标开拓进取，勇毅前行。
11: 文章指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习主席在重要讲话中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紧密联系、相互贯通，是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历程的深刻启示，是新征程上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科学指引，激励和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团结奋斗、攻坚克难，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章强调，我军是党缔造和领导的人民军队，党的使命任务决定了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15-5时期，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对照坚定信心、接续奋斗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富国和强军，确保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程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适应，军事能力同国家战略需求相适应，推动我军战略能力加速生成，更好地以强军支撑强国复兴伟业。要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3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2026年7月1号，中国共产党迎来105岁生日，这一天也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的日子。60载风雷激荡，利剑强军，战略。

0: 导弹部队肩负重托，砥砺前行，出色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高瞻远瞩，亲自筹划推动战略力量建设，擘画火箭军建设发展新蓝图。火箭军官兵听令引从，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加快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向着建设世界一流战略军种目标昂首迈进。请听庆祝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六十周年特别报道《倚天长剑笑东方》下篇，执剑铸盾，锻造制胜强敌的战略铁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朱东阳，特约记者李冰峰、杨元超。
1: 炎炎夏日，遍布大江南北的火箭军座座演训场战味十足。幽静山谷，常规导弹部队快速出动，开展多波次火力突击。林海深处，战略导弹部队警戒待战，组织复杂条件下的发射训练。辽阔海滨，巡航导弹部队快速驰骋，实施多科目连贯作业。
2: 号召军！
1: 号令声中，导弹号手奔赴战位，精准操作，一枚枚导弹昂首问天。六十年来，这一声号令穿越时空，回荡在每名导弹官兵的心中，也回响在卢沟桥边的第一片导弹营地，回响在崇山峻岭的第一个发射阵地，回响在大漠戈壁的第一枚长剑鸣啸，见证了战略导弹部队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跨越式发展。火箭军某部骆廷荣：
3: 六十年来，我们战略导弹部队的官兵们始终把打仗使命举过头顶，把打赢责任扛在肩上。无论是反制核威胁和俄大霸权，还是打击台独嚣张企业，无论是应对猛控周边安全态势，还是主动亮剑支撑国家斗争博弈，都用敢战、能战、胜战的过硬能力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和民族尊严。
1: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习主席强调，火箭军是我国战略威慑的核心力量，是我国大国地位的战略支撑，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鲜明提出按照核常兼备、全域设战的战略要求，增强可信可靠的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加强中远程精确打击力量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紧扭住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坚持以战领剑、抓剑为战，加速优化结构、补齐短板、拓展新域，推动作战力量向规模化跃升，作战体系向联合化发展，作战样式向多元化转型，军事训练加速升级，武器装备之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大幅提升。火箭军某旅徐海龙：
4: 现在我们训练科目更加接近实战，比如常态开展的密闭生存训练、给氧标准解放、氧气含量降低、时间日夜颠倒，生理心理接近极限。就是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练指挥、练技术、练协同。这些年我们还瞄准人人过硬、架架能打、整体胜战的目标，细化数百条战斗力指标，把随时准备打仗、随时能够打仗的要求落到训练细节、落到每个号位，确保一声令下能够拉得出、打得赢。
1: 六十载利剑长空，一代代官兵用实弹发射镌刻部队成长轨迹。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东风一号发射升空，成功打出蒸汽弹，打破了外界对中国导弹永远上不了天的预言。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在一系列大规模

0: 联合军事演习中，接令实施导弹发射任务，向世界展示大国长剑强大威力。2022年8月，火箭军在台岛东部海域组织长岛火力试射，检验精确打击和区域拒止能力。2024年9月25日，火箭军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导弹号手火箭军某部一级军事长赵静正是这次远海发射任务的亲历者。时至今日，谈起那次出征，内心依旧澎湃。
1: 当我们真正坐在发车上出来的时候，没有那种紧张的情绪，而且大家都很轻松。看到我们发射中起来，我们倒计时19876543321，我觉得我们等待了这么多年，而且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双手托举出来，让导弹腾飞。我们家长跑过来的时候，眼睛都是红红的，满含热泪，然后抱住我，然后我说：“我们真厉害，我们真牛。”实际证明我们是总时总点、分秒不差的完成了这次实弹发射任务。
0: 正是在一代代火箭军官兵的接力奋斗下，一系列新型导弹不断入列，东风家族变得更加人丁兴旺。从新中国成立35周年首都国庆阅兵，9枚导弹首次亮相揭开神秘面纱，到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东风61、东风5C 等24枚新型导弹威严列阵，尽显王牌底牌的强大制衡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晓胜：
2: 60载历届征程，东风家族壮大，导弹体型更小，命中精度更高，突防能力更强，打击范围更广，大国长剑一展新风。
3: 加油加油，按主令。
0: 又是一声令下，戈壁腹地惊雷炸起，一枚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在蔚蓝的天际留下一条恢宏的弹道。60载征程如虹，火箭军部队官兵紧盯现实挑战谋打赢，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精心铸剑，潜心利剑，善于亮剑，巩固提升全时代战、应急应战值班状态，锻造跨单元、跨编组、跨领域、跨军种实战能力，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火箭军某旅樊家鹏坚定表示：“东风快递，使命必达。”这也鞭策着新时代的火箭军官兵紧盯实战，苦练硬功，全力淬炼敢打必胜的大国长剑。
4: 装备在变，时代在变，对我们一线部队而言，从精准摧毁到体系破击，考验的不只是装备性能，更是我们能不能把新装备的潜能挖到极致。60年来，前辈们力荐戈壁，打出了战略导弹部队的威名。今天我们手里攥着更锋利的剑，更要琢磨怎么才能把剑法练到极致，确保一声令下，剑随令出，弹无虚发。
5: 昨天，由海军南宁舰、衡阳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在香港迎来第二个开放日，大批香港市民登舰参观，体验文化活动，近距离感受人民海军的现代化风采，进一步提升了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请听特约记者谭林、马雨辰、康鹏程的报道。
6: 在昂船洲军营码头，丰富的互动体验项目、热烈的军民交流氛围、精彩纷呈的歌舞快闪吸引了不少香港市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文化工作队、香港歌手与香港市民共同唱响歌唱祖国、军港之夜等经典歌曲。香港市民鲍树海：
7: 就是感到很震撼嘛，今天看到这两艘舰艇的话，就感觉到这个舰艇真的是很雄伟，然后呢就更好的能保护我们香港的市民和整个中国人民，就感觉到对我们国家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也对我们现在香港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
6: 在舰艇开放交流活动中，驻香港部队和编队官兵提前优化参观路线，增派引导人员，同步落实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各项预案，让每一位登舰的香港市民都能充分感受人民军队的过硬作风和热情周到。首次来到香港的衡阳舰还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参观者，他们是几位定居香港的衡阳籍市民。香港市民周爱华：
8: 我从那个知道那个衡阳舰要来香港，我就感到非常的那个兴奋，很激动。以我们家乡命名的衡阳舰能够来到香港，这个是我们的一种自豪，一种的骄傲。我在香港有93年到现在已经有36年了，祖国的繁荣昌盛离不开部队，离不开军人。我们的部队越来越强大，祖国繁荣昌盛。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七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5: 记者孙重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7月4号，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9: 记者吴新卫、胡大伟报道。近日，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圆满完成联合国所属部队加纳维和步兵营和二级医院整建制兵力轮换空中投送任务。这次任务历时54天，是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本年度规模最大的一次兵力轮换运输行动。分队全体官兵攻坚克难，精准投送，累计安全运送轮换官兵1252名，各类物资装备63.3吨，实现了飞行零事故，运输零差错。
5: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斌、王德禄报道。俄罗斯方面7月3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视察俄军联合部队某指挥所，并召集会议听取汇报。普京在会上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普京称，今年年初以来，俄军已控制顿巴斯等地133个居民点和超过3000平方公里区域，在哈尔科夫州、苏梅州、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建立安全区的工作正在按计划进行。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在会上汇报说，俄军6月份对乌境内的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能源基础设施等发动了5次大规模打击。俄北部集团军司令扩大苏梅州、哈尔科夫州的安全区，但目前难以完全阻止乌克兰无人机深入俄罗斯腹地。普京要求俄军必须继续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的军工设施。
9: 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经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军已经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据了解，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5: 据德国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希望在乌克兰境内进行欧洲本土生产或与合作伙伴共同生产爱国者导弹，并承诺在此情况下也可以为美国的行动提供支持。报道称，乌克兰军方越来越难以抵御大规模空袭，其防空力量主要依赖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但目前该系统面临拦截导弹短缺的问题。

0: 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当地时间7月3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爱尔兰表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持续扩建定居点的行为不可接受，以色列为实现这种扩张所使用的暴力行径更令人深恶痛绝。冯德莱恩指出，这些行为破坏了两国方案的前景。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已就制裁极端以色列定居者以及哈马斯人员达成一致，并将很快提交可选方案。
0: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7月3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5:20，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声明同时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是高鹏。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0: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0: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基层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十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

0: 界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0: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千、5、6千。
9: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1: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9: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 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1: 那我就先做这六个档案的工作，我就讲，你当档案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9: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2: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1: 卖电脑。
9: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见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4: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8: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6: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7: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6: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8: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功能的一个智能化。
16: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 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9: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

0: 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2: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5: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4: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6: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7: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6: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8: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9: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0: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1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9: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已累计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

0: 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1: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六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4: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5: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科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警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6: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 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3、2、1，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万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3: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3: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0: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3: 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4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0: 好的，高嘉毅。
3: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的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3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下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第二次是冲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没插得住。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 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3: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9: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0: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9: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1: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9: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2: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筑牢底气。
9: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3: 原先有8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9: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14: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9: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5: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9: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6: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
15: 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

0: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2: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4: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啊，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3: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4: 嗯，是要开单的。
3: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4: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3: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5: 到这来检查，这他这都已经啥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3: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5: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3: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5: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来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3: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的？
5: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6: 在曲屯哪里呀、
5: 啊？它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3: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6: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7: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6: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脸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
3: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6: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就是
6: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呢，还是啊？
6: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6: 嗯，对。
3: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 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8: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是吧？啊，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9: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非文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10: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它打上 TM 标的嘛，其实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3: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11: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验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12: 缓解。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8 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国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经典唱片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7.8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前郭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彩虹综艺蒙古语文艺节目。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1: 山火蔓延，4000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利比利亚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0: 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这是什么基金？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1: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普通人带来怎样的警示？
0: 法眼看剧关注乱丢烟头点引发火灾，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1: 明朝武林瑰宝齐聚，2026明文化论坛，怎样打造不一样的明代文物主题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建设持续提速。截至6月30号，今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航向结构仍以亚欧为主。在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为主。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西中东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中东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截至今天凌晨3点，广西防城河、江平江、北仑河及岷江上游等4条河流共8个水文站水位超警0.08到4.14米。预计24小时内，防城港、钦州、崇左、南宁、北海、玉林及贵港等市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广西水文中心于今天凌晨3点30分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防城港、钦州。